0: 面临失守的危险，就要炸开大坝，以决堤的洪水来阻挡共军南下的脚步。
1: 炸开大坝？
0: 没错，一旦大坝被炸开，这里必将变成一片汪洋。
1: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黔州城几十万的百姓就会被洪水吞没。吴司令，如果南柯计划得逞了，你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0: 老夫虽是行伍出身，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我明白大丈夫生在世间当为国为民的道理。这个计划根本就是在造孽。你先坐下。在我看来，用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去阻挡敌人南下的脚步，这个决定就是懦夫的决定。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是和敌人决战沙场，虽死无憾。要不然呢，就果断地结束这种愚昧的窝里斗的战争，真正还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的世界。所以说，凯旋呢，我之所以急着要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就是想让你带着一家远走高飞。因为我这儿呢，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2: 意料之外的一席谈话，不仅让冯梁山提前洞悉了南柯计划的全部内容，也让他对武安帮有了新的看法。面前坐着的这个敌军司令，似乎并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么自私和懦弱。如果他能反戈一击，阻止这个可怕的计划，那么黔州的百姓就可以得救，这座城池乃至整个岭南都可以保全。冯梁山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策反武安帮。
3: 这个老东西，大敌当前，他竟然给上面写信，要求撤销南柯计划，哼，真是可笑至极。
4: 这个老东西是怕了。
3: 甘蔗不能两头甜，谁让他当了黔州驻军的总司令呢？想釜底抽薪，没那么容易。
4: 这么说，您早就防着他这招。不过头，武安帮他跟上头的关系好像也不错，咱们就这么截他的信，会不会？
3: 武安帮和他的八十五军也不是什么嫡系，就算他跟上头有点交情也没用。我已经秘密地和毛局长进行了沟通，眼下总长一定会亲自向武安帮施压的。
4: 头，您说这个武安帮他不会是对党国有二心吧？
3: 据我的判断，眼下还不至于，但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妇人之仁，遇事犹豫不决。不过他这个弱点会不会被共军所利用，眼下还未尝可知啊。

0: 世人皆是迷途的羔羊，你若想成为我主忠实的信徒，除了祷告之外，必先忏悔自己的原罪。
1: 今天是忏悔日。
0: 孩子，你若内心自愿向主忏悔，请随我到里面去。
2: 那我去一下。

0: 请坐。
1: 演得挺像的。
0: 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孩子，
1: 你别闹，赶紧说正事。
0: 你跟组织上提出的策反完邦的建议已经被批准了。上级经过研究认为，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如果能够争取到完邦的投诚的话，对解放军南下作战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太好了。
0: 还有南科计划的文件已经被全部解密了，现在看来敌人是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个疯狂的计划。但现在时间紧迫，你必须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说服完邦。
1: 我知道。
2: 喂，我是武安邦。何总长。
3: 是。
2: 是南科计划。何总长，我是这样想的。
4: 南科计划七天之内必须执行。此女事关党国生死存亡，不允许你有丝毫退缩。否则，军法处置。

上峰的强硬态度彻底打消了武安邦撤销南柯计划的幻想。现在的他进退两难，要么违抗军令，要么成为历史的罪人。武安邦彻底绝望了。

0: 点。
1: 弹得真好啊，我真想一直这样听女儿弹琴呢。
0: 爹，你要是想听我弹琴，我随时都能弹给你听啊。
1: 不用了，你也该休息了。哎，是啊，时间不早了，是该休息了。

0: 什么？你放开，放开我！你撒手！
1: 伯父，你这是何苦呢？

0: 你说我都写好了，只要有一颗子弹就一了百了，再也不用受煎熬了。
1: 伯父，这个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况且还有一家呢。难道你真的就想把一家丢下不管吗？
2: 国将不国，何以家为呀？
0: 凯旋啊，伯父求你了，你带着一家远走高飞吧，你们去欧洲，走得远远的。我给你们留的那些钱，你们今生是吃喝不愁了。
1: 现在前方每天都有战报，我看国民党有兵败如山倒之势，而且街上都盛传这国民政府要撤去台湾。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起义之后，很多国民党将领都纷纷的效仿，现在每个人都到了选择的时候。吴司令，你难道没有想过留下来吗？
0: 为敌多年，一直兵戈相向，投诚起义这条路行不通啊。
1: 我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积极团结，而且共产党对于投诚的将领都给予很高的待遇。
0: 其实说真话，我在接到南柯计划的命令之后，我想过怎么跟共产党合作。再说了，这种事情必须有人从中牵线搭桥才行啊，你说是不是？
1: 吴司令，帮您牵线搭桥的人远在天边。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

0: 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爷，
1: 嗨！
0: 战事通报：3月13日，城北仓库被人为纵火，我军战略物资严重受损。4月19日，城南郊外我军械所遭致伏击，死伤18人，丢失机枪6挺。5月24日，潮汕铁路线被破坏，造成我军军列脱轨，死亡27人。5月30日，山本少佐在朝阳城里被暗杀。
2: 诸位，朝阳城是联系我军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补给据点，近日对新四军的打击不但没有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军用物资被劫，铁路被炸，情报外泄，军官被暗杀，作战屡战屡败，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饭桶。老唐，滚！你是负责治安的指挥官，皇军的脸面真是叫你丢尽了，你该当何罪啊？
3: 司令官，属下失职，愿意受罚。
2: 嗯，从今天起你被叫为少佐，再有失误军法处置。
3: 滚！
2: 诸位，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士，如此战绩我颜面扫地，我无法向军部交代。皇军的装备精良，竟然无法对付小小的新四军和地下武装，我等枉为帝国武士。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一支特战队，消灭我辖区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
3: 司令官，属下愿意承担这次的责任。
2: 哼，你应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吧。

0: 赤坂龙一，日本陆军军官学校高材生毕业，这支特战队就交由赤坂军全权指挥了。
1: 嘿，
0: 日后诸位必须要全力，不讲条件的配合，明白？
1: 请大家多多关照。
0: 你们是不是觉得赤坂军过于年轻，心力不服啊？佐藤，属下不敢。哼，你们还不知道，赤坂军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得意门生，而且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2: 你们不要看他文质彬彬的，其实赤坂军的武艺高强，他是空手道黑带七段。他是我专门从军部请来的高才，你们很快就会见到赤坂军的真本事的。将军过誉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赤坂军已经亲自挑选了十多位身手了得的武士，组成的这支就叫赤龙特战队吧。
1: 嘿。

0: 还有多远？
1: 还有五里路，就到26团了。
2: 总算快到了，要不要洗洗脚？
0: 抓紧时间，赶快走。有情况，大家小心。

0: 老三，快走！快走啊！走啊！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0: 把肚子给我剖开，嗨，统统拿出来。
1: 我们拿过来啊！快
2: 快快，快点快点！
3: 来来，
1: 那快点快，
3: 快
1: 点点火，快快快快，点火！
2: 好来，
1: 还这个，快点，都拿过来。

0: 非常好。这次剿灭了朝阳城中地下党的情报工作，这是我皇军一年来少有的大胜利。这次胜利，赤坂军居功至伟，不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1: 司令客气了。
0: 有了赤坂军的加盟，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很快将会灰飞烟灭。
1: 诸位，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为了我帝国的圣战，我们应该尽快的去消灭新四军。司令，我已经查到了新四军第26团所藏匿的位置。我想带着特战队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赤坂军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好，佐藤君，嘿，你带一个大队，另外加上黄协军，协助赤坂军。
1: 不，司令，我想一个特战队加上熟悉地形的黄协军就足够了。
0: 你
2: 赤坂，不要以为你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站就大言不惭。新四军的26团，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个正规团，而你的特战队就10几个人，加上侦缉队，也不到40人吧。
1: 如果真的让大部队出动，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司令，既然是偷袭，那就应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请放心，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我愿意以军法处置。佐藤君，我敢立军令状，你敢吗？
2: 好，你要是真能引那10几个人破了26团的团部，我切腹赔罪。

0: 太君，查清楚了，新四军就一团部机关，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排，60人不到，就在后门石桥村驻扎。
1: 好，知道了。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2点钟开始行动，因为这个时间正是他们疏于防备的时候。石爷，你赶紧带着人马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石原，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
2: 嗨，
1: 我负责搞定他们的警卫团长，对不
3: 对？就这么定了啊。一营负责打主攻，在山谷前面埋伏。二营挡诱饵，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三营负责扎口袋，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就狠狠地打。
4: 是，
5: 团长。

0: 过说这好事儿怎么都是一应的。
1: 哎，怎么着，你小子有意见？
0: 我当然有意见了。
2: 哎，行行行，等打了胜仗少不了你的功劳。哎，
1: 团长，这段日子啊咱们连番作战，弹药也补给不上，伤员增加很多啊，战士们都很疲惫，要不等打完这一仗咱们休整一下啊。
2: 哎，我说赵大个子啊，才打几仗你就给我装熊啊？
1: 谁说我装熊了？
2: 不给鬼子施加点压力，后方怎么办？告诉战士们，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也不能让鬼子从咱们团的地盘上通过。
3: 是，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坚决完成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是
1: 是
3: 是。

0: 怎么回事？团长，团长，我们被小鬼子偷袭了！他奶奶的，老子没去找他，他倒送上门来了，打他娘的！ 团长，团长，给我打！跟我来，上！快，
1: 快，快，
0: 快点，跟上，
1: 快上，快！

0: 我来掩护。
1: 是，
0: 是，团长，放屁！要死也跟着我们走在一起。
2: 快走！
3: 追！

0: 你们敢吗？敢吗？都别动，他已经没有子弹了，活捉他。
1: 报告将军，我们奉命去突击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团部的战斗已经结束。我特战队员有5名受伤，2名牺牲，黄协军下属侦缉队牺牲6人，我们一共歼灭敌人37名。现在二十六团的团部已经被我们捣毁，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四散逃跑去了。
2: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战斗能力会这么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会给你记上一功，记上一功。
1: 多谢将军。
2: 赤坂君，是我小看你了。
0: 佐藤君，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现在你那条命。
2: 就算是我的了。少佐，今后只要是你的命令，我在所不辞。有了赤龙特战队，我们就如虎添翼了。消灭朝阳城的新四军，指日可待。
3: 岂有此理！鬼子竟然如此的狡猾，连番的袭击我阵地，杀我机要员，破坏我地下交通站，还敢偷袭我的团部，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一定要打压鬼子的嚣张气焰！
4: 师长，我们能不能也狠狠的抄他们一下？
3: 先别急，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
5: 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鬼子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这小鬼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天明啊，谈一谈你们侦察的情况。
6: 好吧，我们在第一时间去了石桥村的现场，询问了一些幸存的同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第一，小鬼子这次偷袭啊，跟以往不同。 他们非常会利用地形，很善于打伏击战，好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第二，从地上发现的弹壳来看，小鬼子应该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子弹，还有武器。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大口径的，有很大杀伤力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在小鬼子一般的队伍当中应该是没有的，是特战队才用的。第三，我们几个被杀的同志，在被杀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从刀口来看，杀手的动作非常的迅猛，应该是职业杀手。第四，从一营长身上的刀伤来看，杀他的鬼子相当残忍，应该不是一般的特战队小兵所为。
7: 原来是这样，看来朝阳城鬼子还是来了救兵了。
8: 报告师长，军部绝密电报。

0: 同志们，根据军部的可靠情报，朝阳城里的鬼子还真是来了救兵了。从日本来的赤坂龙一少佐，带着他的部下师爷，外号黑虎，石原，外号铁虎，号称是一龙二虎。
1: 嗯，
0: 今日来到了朝阳城，成立了一个叫赤龙特战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他们的身手和作战能力都是非常的好。军部告诫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支特战队。
2: 一龙二虎，哼，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他们，任他们横行？
0: 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不允许鬼子横行霸道。
3: 是，
0: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师长的意思是，我们也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和他们对抗。
0: 你们的意见呢？
4: 嗯，我看行。这不是人选都是现成的吗？
3: 哎，你说的是
0: 最佳的人选就在我们面前，聂天明同志吧？
4: 没错，非天明莫属啊。
3: 好啊，昔日凤凰山游击队屡立功绩的，现在对抗鬼子的赤龙特战队，我看呐，这聂营长啊，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5: 那是。
6: 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虽然小鬼子来势汹汹，但是我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聂天明坚决完成任务。
0: 好，你有信心就好啊。聂天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6: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让我的老队员归队就行了。
0: 我答应你，通知部队，聂天明所要的任何人、各团，无条件发人。
7: 是。

0: 告诉你们呢，你们一定要记住，要领就在腰，还有这手腕上，记住这个，而且练好基本功，就能练成我今天这样。练吧，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3: 来，给我的，
4: 包括连长，
5: 来来来，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谢谢指导员。
1: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2: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0: 园。
1: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2: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
0: 我看看。

0: 首长、参谋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三儿，他是侦察连的连长，他的绝活是飞刀，只要他的飞刀一出手，小鬼子绝对无路可逃，而且他的枪法也是一流的。
1: 首长好。
2: 好。
0: 这位是陆有为，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他速度快，力量大，可是一员虎将啊。
2: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苗香儿，他擅长密码发报，而且他的剑术还有枪法都是一流的。
3: 哈哈，好啊，哈哈，啊，巾帼不让须眉啊，哈哈
4: 哈。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吴影，侦察连的排长，他最擅长的是炸药，他喜欢给小鬼子扔个大的。
5: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蔡彪，他最擅长的是无影腿，他出招于无形，而且他非常的足智多谋，还会说日本话。
6: 聂队长，你太夸奖我了。
5: 敬礼。
3: 好。
0: 这个棒小伙儿他叫柳飞，他的绝活是飞索，他可以利用飞索飞檐走壁，如履平川。
5: 首长好。
3: 好。
0: 这个小丫头啊，她叫柳婵，她是柳飞的姐姐。
3: 哦，原来你就是柳婵啊。
7: 首长好。
3: 好啊。
7: 首长，你认识我
3: 啊？不认识，不过她的名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2: 对啊，而且我们还知道很多伤员喜欢你来治疗啊。
7: 谢谢夸奖。
3: 好，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让我充满了信心。我现在宣布，新四军猎豹突击队正式成立，田明还是你们的队长。你们这一路上想必都已经听说鬼子的行动了，你们这一次面对的将是比以前更加心狠手辣、更加狡猾的对手，所以任务非常的艰巨。你们要像猎豹一样极致、勇敢、迅速，一定要团结合作，坚决地完成任务。
8: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天明啊，下面把具体任务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9: 是。
3: 嗯。
10: 队长，到底什么任务啊？
0: 同志们，现在城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鬼子，叫赤坂龙一。

0: 同志们，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夺回香河镇。
1: 队长，我们为什么要夺回香河镇啊？我们在那里会不会碰到赤坂龙一？
0: 香河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现在落在了日伪军的手里。为了百姓们不再受苦，也为了我方的战斗需要，所以必须夺回香河镇。在香河镇，我们不一定会碰上赤坂龙一，但是只要我们夺回了香河镇，赤坂龙一肯定坐不住，到时候我们就会交手。
2: 老乡们，乡亲们，大家都安静了啊！听好了，从今天起，香河镇就由皇军和我们皇协军管制。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从今天起，你们将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

只要你们对皇军忠心，就会有房有地，有吃有喝，而且还有大把大把的金票。但是，有谁

0: 皇军就是亲爹，皇军的话就是圣旨啊！现在大家都跟我喊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1: 真的要说吗？
0: 喊呐！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都他妈哑巴了！
2: 八个不喊就死了，上帝！
0: 喊！
2: 快！
0: 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3: 大日本帝国万岁！
4: 皇军万岁！
0: 武宗翰这老小子跑哪儿去了？太不把皇军放在眼里了，我来去找他。

0: 有人没有？人呢？嘿，有人没有啊？有活的人没有啊？
1: 王队长，王队长来寒舍有何贵干呢？
2: 哎，你一族之长啊，刚才镇上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去啊？害得老子在皇军面前很没有面子。
1: 老朽身体不适，王队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好，爽快。嘿嘿，那我王某人就跟吴老爷子说道说道。嘿嘿，你们吴家久居于此，也算是名门望族了。哎呀，现在这个镇子是朝阳城的门户，有地处交通要道，皇军要长期在此驻扎呀，所以以后啊，还得请吴老爷子多多配合，带老百姓多多支持啊。
1: 这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2: 是没什么关系，可皇军看上这儿了，皇军要长期驻扎在这里，那就有关系了。
1: 那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跟老朽说这些有什么用？
2: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你看这镇子上九成以上都是你们吴家宗亲，你又是一族之长，以后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真得跟吴老爷子多合作啊。啊，
1: 镇子已经被你们占了，我跟你们没什么合作的，要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
2: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嘿嘿，现在啊，皇军缺粮食，你务必在明儿晚上之前筹集10000斤粮食。
1: 王队长，今年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老百姓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要让他们把口粮都交出去，他们怎么活呀？难道你让他们都饿死吗？
2: 吴老头，你识相点好不好？这是筹集军粮，皇军可都是急脾气，收不着粮食的后果你不要我再说了吧。你自己去想办法，明天我来取粮食，到时候如果取不到粮食，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那是要死人的。

0: 爹。
1: 凤娇。
0: 嗯。
1: 你都快生了还跑出来干什么？
0: 爹，那二鬼子来我们家干嘛呀？
1: 他们要粮食。
0: 什么？那怎么能行？爹，你没答应给他们吧？
1: 我没有答应，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这世道能保住百姓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看来这粮食不给他们一点儿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0: 不行，鄙人就死在他们手上，我和他们不共戴天，说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
1: 凤娇，丽人已经没有了，

子生下来就没有爹？难道你想让孩子也没有娘吗？你想让其他族人也家破人亡吗？跟那帮畜生不能硬碰硬。听爹的，回去。回去。

0: 队长，队长
1: 来了！
0: 队长，搜到财宝了！您看，
1: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搁着。
0: 这个香河镇本来就不富裕，只能送这么多了。
1: 哎呀，在这儿他妈守着就是个苦差事啊！
0: 啊不，自古香河出美女，那可是别有一番风韵的。
1: 嗯，有吗？
0: 有，
1: 哪儿呢？
0: 我去给你带来。
1: 那快去带来呀！
0: 是。哎，带进来。队长，队长，给您带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爹都是有抗日嫌疑的，这是要枪毙的。可王队长可怜你们，只要你们好好的服侍王队长，就可以洗脱罪名了。听明白了吗？
2: 哎，队长，你看这两妞怎么样？啊？
1: 哟。好好干，跟人学着点儿。干好了，将来赏你个小队长干干。嗯，
2: 哟，是，谢谢长官栽培。
1: 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撤吧！
2: 是。
1: 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来吧，来吧！
4: 哎，哥，
5: 大哥，
6: 回来了，查的怎么样？
4: 我们到香河镇调查，香河镇现在有朝阳军的伪军和一小撮鬼子在把守，他们的伪军头子叫王金彪，此人贪财好色，是个铁杆汉奸，他是朝阳城城防司令牛德彩的小袖子。另外，朝阳城很多百姓都姓吴，他们的族长叫吴宗汉，此人德高望重，但谨小慎微。
7: 我最恨汉奸了，先干掉他。
6: 陆有为，你就爱冲动，杀一个人管什么用？咱们呀，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河镇拿下来。你们查清楚没有？这日伪军和小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8: 啊，查清楚了，伪军呢有三十多个人，这伪军侦缉队呀。是伪军当中最坏的人呐、啊，铁杆汉奸。那小鬼子也就十来个人。
4: 大哥，这都不是事儿，弄个大的把他一锅端了。
6: 一锅端了。咱们呀，得把这吴宗汉争取过来，让所有的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咱必须让小鬼子和这帮汉奸呀，命丧香河镇。走，找队长，分配任务去。
4: 走，
7: 走。
0: 干什么呢？
9: 我们两个想见见你们王队长。
10: 啊，对啊。
0: 跟我来吧。

0: 队长，请。哎，队长，请。哎呀，王队长。
1: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王队长，我们是兄妹，我们的爹让您给抓了，他也没犯什么事儿，就是一着急忘了给皇军点头哈腰了。
2: 什么？
1: 不，鞠躬行礼了。他都70多岁了，受不了这份罪，您求求您给放了吧啊！
2: 队长，我们家里穷。
0: 就这个镯子还值点钱，您收下，我求求您了，您帮我爹放了好不好？<笑>哦，就这镯子，我不稀罕镯子，我稀罕你，<笑>不错的妞啊，你是要放人是吧？可以呀、啊，你爹走，你留下。
3: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
4: 卖苹果了，卖苹果嘞！又大又红的苹果，卖苹果！
5: 站住！
6: 各位老总，苹果，我们要了，
1: 不是老总，这苹果是我们拿去卖的。
6: 对，
1: 我们是卖的。
6: 这我们要了，
4: 对，我们要了，
1: 你们要苹果可以，得给我们钱呐！要钱？老子黑天白夜的给你们看家护院，趁你个烂苹果，就跟老子要钱？
6: 不是，老总。
1: 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回家没法交代啊！
6: 对啊，没法交代。
4: 家老小全指望卖这个养家糊口啊！
7: 兄弟们，他要回家交代。
4: 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交代什么？不交代！不交代！不交代！不要了！苹果都给你们吃了。
7: 走！
4: 走！还不滚！
7: 走！走！走！走！
4: 快走！
7: 走啊！
4: 走啊！
0: 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哭什么呀？别哭，别哭，别哭，别哭！真哭呀！
1: 别哭啊！一会儿哥哥好好照顾你的。你到底什么人呢你啊？
0: 我，心思君，来，请你狗命的！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1: 你个狗汉奸，谁是你姑奶奶啊？你受死吧！
0: 哎呀，队长，山田少尉来了。
1: 跟他说，你马上出去。
0: 我知道了，马上出来。
1: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否则。 我一刀宰了你！起来！你要是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的刀不长眼！走！
4: 来来来，吃苹果！
7: 苹果吃了！

0: 兄弟们，不错，都吃都吃啊，
1: 甜不甜？
0: 来，兄弟们，兄弟们，
2: 不错不错啊，
3: 妈的，这帮狗汉奸，真是可惜了这些苹果啊！
4: 不是，舍不得孩子，能套上哪？
3: 是啊，等他们吃完了以后，省几天吧。哎，到底什么时候炸？
4: 没事儿。
5: 好吃！
6: 来，给我留两个，
7: 再来一个。
8: 王金彪，
4: 太君，
8: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4: 是镇上找来当下人的。

0: 疼了，走。怎么样，是不是大胆？
1: 不错，好样的。
2: 厉害呀，
3: 你这个炸的可真漂亮。
0: 来，咱们去看看苗香儿和陆有为怎么样。
2: 好，
0: 大哥收拾一下。
1: 好，你们去吧。

0: 报告少佐，香河镇遇袭，不到十分钟就失守了，被一股新四军所占领。
1: 八嘎，一群废物，滚！
0: 嘿，

0: 一支新四军小分队，不到十分钟就能干掉我们四十多个人。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1: 荒血军就是一群混吃混喝的窝囊废，仅仅十几分钟就把战略要地仙河镇拱手让给了新四军。牛司令，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嗯，说话。
2: 司令，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让我去收回香河镇。
1: 好，我马上派小野中队也一起出发。
2: 不必了，一队小小的新四军不用兴师动众的，我想我们特战队就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收复失地。
1: 嗯，非常的好。
2: 那司令，请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嗯，
3: 慢着。
1: 你要干什么？
3: 宫本司令，香河镇是在我手里丢失的，那就必须由我们黄协军收复回来。我牛德才。

0: 也是条汉子，不能被别人瞧扁了。
1: 哼，真是笑话，你有那个能力吗？
2: 你就是草包一个，竟然还敢大言不惭。
0: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也用不着你们来说。
1: 报告，你竟敢这样跟皇军说话。
0: 论级别我是皇协军司令，官衔比你们高。
2: 你是狗屁司令，只要宫本司令官一句话，你就连猪狗都不如，
1: 废物一个。
0: 是不是废物战场上见。你们别以为我不会打仗，老子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
2: 哼，你果然是牛啊，吹牛的本事还不小，你打的都是败仗吧？
0: 你说我吹牛？来呀，有本事咱们出去比试比试。别小看我，老子当年也是威震八方的山大王。
3: 住手！
4: 牛司令，你既然这么有把握要去收回香河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把它收回来？
0: 我即刻集合所有皇系军围剿香河镇，我就不信区区几十个新四军他能守得住。
4: 好，既然牛司令这么有信心，司令，我倒是建议给牛司令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去收回香河镇。
5: 好，牛司令，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请宫本司令放心，

0: 是满少佐，你为什么还要相信那些无能的支那人？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司令，让牛德采过去的原因一共有三点：第一，想要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依靠皇协军；第二，让牛德采去打那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伤亡多少都无所谓。 第三，那一小撮新四军的力量不容小觑。让牛德采过去，可以先摸清他们的底，然后消耗他们的战斗力。我们只不过渔翁得利就可以了。
2: 是啊，
1: 既然牛德采那蠢货自己积极的要过去，而我们还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2: 果然头脑清晰。
1: 不愧是军校的高材生。嗨，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一个营。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
3: 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会合。好，马上派部队出发。
4: 嘿，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
5: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 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为凭，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1个营。
1: 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汇合。
2: 好，马上派部队出发。
1: 嗨，
3: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让你去香河镇，本来想让你做点成绩出来，别让皇军小瞧了咱们。你可倒好了，你把香河镇给

0: 我丢了，你让我在皇军面前脸都丢大了。哎
1: 呀，妹夫啊，
0: 叫我司令。
1: 司令，我哪知道是新四军这么大胆的混进城里，他们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
0: 你他妈还嘴硬。哎呦啊，
2: 哎呦，牛德才，哎呦，哎呀哥，我哥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差点连命都丢了。你不但不感激他，你还在这说他，还敢踢他，还狠心要打是吧？好，你打死我，你打死我算了。
0: 还闹？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2: 我
0: 再闹，老子把你们兄妹俩全给毙了。
2: 我你，你还真是要把我们两个都杀了是吗？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哎呦，大家快来看看呐，这日子没法过了，牛德才要杀人了，你们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呐！哎呦，
3: 哎呀，太太，太太，别再闹了，都是自家人。司令今天心情不好，能不能不闹了呀？啊，
4: 是啊，太太，别闹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妈是吃错药了吧？怎么生出你们这两个兄妹来呀？
2: 好你个牛德才，王金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没完就没完！你说他哪天不给我捅娄子，我哪天不给他擦屁股啊？
2: 哎呀，那他是你大舅子，你给他擦擦屁股又能怎么样？
0: 他还硬踢我屁股呢。
2: 连你都打不过新四军，凭什么我哥他就能打得过了啊？我天天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玩，我陪你睡，我说过你一句吗？啊，你
4: 好了，太太，司令为了剿灭新四军的事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闹了。
0: 就是
2: 新四军就拿自己人出气，你算什么狗屁司令？
0: 你这
4: 司令，
3: 王队长，王队长，别傻愣着呀，赶紧把你妹妹劝走啊！
1: 妹子，算了，我们两个累赘呀，别打搅司令，走吧。
2: 我告诉你，牛德才。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死给你看，你给我等着！
0: 你爱死给谁看死给谁看！他妈的，这小娘们比他妈皇军还难对付。
5: 司令，该行动了。嗯，对啊，司令，别让皇军看我们的笑话。
3: 是，
6: 好，参谋长。姚副官，立刻集合所有队伍，准备攻打祥和镇。
7: 是。
0: 妈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区区几十个新四军，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吴老先生，打扰了。
1: 你就是新四军的长官？
0: 对，我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队长聂天明。
1: 刚走了鬼子，又来了新四军，哼，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了。说吧，找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事啊？
0: 吴老先生，请您别误会，我们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来保护老百姓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日伪军占领了香河镇，我们必须夺回来。我只是先头部队，大部队随后就到，我们希望得到香河镇百姓的支持。我知道您是这儿最有威望的族长，所以前来拜访您。
1: 啊，坐，坐下来说话。
0: 啊，谢谢。
1: 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我告诉你，我们香河镇的粮食都被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全镇的人都已经断粮了，

0: 你就不要再打粮食的主意了。没关系的，粮食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希望您老可以支持我们新四军。支持？
1: 哼，
0: 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人，赶快撤离吧。这是为什么？说句不恭敬的话。 你们打得过鬼子吗？你看看现在整个中华泱泱大国，不都在鬼子的铁蹄底下吗？鬼子现在占了香河镇，也就抢点粮食。可是如果你们占了香河镇，那鬼子一定会再打回来，最后玉石俱焚，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2: 吴老先生，恕我直言。 如果我们不占领香河镇，那老百姓会遭更大的殃，受更大的苦。吴老先生，您想想，小鬼子的作风是什么？得寸进尺。如果现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小鬼子打到哪里，我们就调走哪里，拱手把国土相让，那用不了几个月，中国就亡国了，你我都成了亡国奴。您的心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我们泱泱中国都没有了，那哪还有家呀？更何况您这小小的香河镇呢？吴老先生，这些大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我明白你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我跟你说，如果在30年前。 我吴宗翰也会跟你一样去跟日本鬼子拼命的。可是现在我是族长，我要为我全族人的安危而考虑。你知道吗？我的女儿现在就要临盆了，可是她现在活生生的变成了寡妇，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没有，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的女婿跟你一样，年轻气盛，他咽不下这口气，还带着人和鬼子干，结果呢？他就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之下。年轻人呐，有志气，有勇气，民族大义是可以痛快一时。可是，只有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才明白。
1: 不如赖活着，吴老先生，您听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让我镇上的人都变成孤儿寡母的。香河镇，鬼子要占就让他占吧，你们新四军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反正不要连累我们就好。
2: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强人所难。但是吴老先生，您记住我一句话：不把该死的小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0: 来，慢点，
1: 来。
2: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0: 他们是这个22团三营来联络咱们的。
3: 聂队长，我们三营在半路上遇到大量敌人袭击，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实在是无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营长决定暂时撤退，他让我们来通知你。
2: 好，我知道了。刘柴，带他们下去治伤，好好休息。
4: 是。
0: 来，
4: 走。
5: 队长，看来鬼子是想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2: 没错，要不然他们不会出动这么多的人来拦截我们的部队。

0: 那我们是撤退还是继续坚守啊？
1: 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坚守几天啊？
2: 那也不行啊，香河镇好不容易抢到手，绝不能让给鬼子。
3: 对，香河镇对我们新四军非常重要，有了香河镇这块基地就能够拖住鬼子，不让他们蠢蠢欲动。
0: 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让香河镇的百姓再受鬼子和汉奸的摧残了。
4: 这苗姑娘说的对，还有那个什么鬼子的队的，他们肯定会来这儿的。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消灭他们的吗？
5: 没错，把他们一网打尽。
0: 队长，我觉得我们要坚守在这里，绝对不能退缩。
5: 对，我们就在这儿坚守。
3: 好，决定了，我们坚守在这里，等待上级支援。
6: 报告，队长，四五里外发现大批鬼子，
4: 来得还真快啊！
3: 准备战斗。
7: 是。
8: 参谋长，
2: 在。
8: 命令部队马上包围香河镇，准备强攻。
2: 且慢，依我看这一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8: 为什么？
2: 司令，你看，香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东面的一条大路和北面的一条水路可走，这也是朝阳城通往内地的唯一的通道。香河镇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花重兵强攻，即便是拿下了，也必定会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啊！
8: 我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拿下香河镇，我在皇军面前才能有面子。哼！
2: 哎，司令，司令啊，到时候您面子是有了，可是您的本钱呢？您手上连兵都没有了，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以后在日本人那里，您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所以说，强攻不如智取。
8: 怎么智取啊？
2: 围而不打，切断他们的交通要道，这帮新四军把他们困在里面，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弹尽粮绝，到那个时候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香河镇。
5: 哎，参谋长说的对呀，之前我已经把香河镇的粮食都弄出来了，新四军坚持不了几天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姚王爷？
9: 哦，参谋长，您这招可真够高啊！啊，
8: 好，参谋长，
2: 来，
8: 就听你的，说吧，到底怎么个违法？
2: 司令，你请看。香河镇离张庙不到十华里，我们把前线的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里外三层的围住香河，然后再成立三个突击小队，夜里就开始行动。

0: 他们在那儿等什么呢？奇怪。
1: 那我们怎么办？
2: 这样，他们的情况一定有阴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赶快回去汇报队长。
0: 老三儿，以目前有违观察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据守香河镇有困难的。
3: 这主要是我们没援兵
0: 啊。援境22团三营的增援计划现在无法实现，小鬼子呢又在外围形成了包围圈。
4: 可是咱们子弹不多呀，我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要是我们有粮食一定能守下去。
0: 香儿和柳婵去查点粮食，怎么没消息呢？回来了，粮食怎么样？
5: 粮食不多了，都被二鬼子拉走了，最多还不够维持3天的粮。
3: 奶奶的，没粮食，没弹药，那我们守下去可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6: 我们突围吧。
4: 以我们的身手，突围应该不会太难，但是这样突围的话，不就等于拱手把仙河镇让给鬼子了吗？
3: 对，好不容易得来的，要让出去，不行。
5: 师部没有下达明确指示之前，我看就算有再大。

0: 大的困难，我们要坚守下去。
1: 快点，快快快，跟上！快跟上！快快，这边这边，快点！哎，快点，快点！

0: 家注意啊，有人上来了。吴英，准备战斗。
1: 有情况，出去看看。
2: 报告，二鬼子开始进攻了。
3: 来得够快呀、啊，我正手痒呢。
0: 小贝，小心！
4: 蔡大哥，你没事吧？
5: 没这么容易死的。
0: 哎，接着打。
4: 好。哎，打人。
6: 犹豫什么？打吧，
7: 打吧，队长，打总比不打好。
1: 嗯，出发。

0: 不对呀，队长，怎么咱们一来，二鬼子全跑了？
1: 队长，为什么不打了？
2: 不太对头啊！这帮伪军怎么一动不动的？
1: 对呀，既不撤退，也不进攻，不会是都死了吧？
3: 不对，
4: 肯定有问题。
3: 这样，队长，我过去看看。
1: 不用，我去。
3: 掩护。

0: 队长，这都是稻草人。
1: 什么？
2: 参谋长，你的这个计妙啊！啊，让他们白白忙活了一阵子。
3: 司令夸奖了，我这只不过是学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之计。
2: 嗯，好好，非常的好。这样被围困的新四军药粮没粮，弹药又白白的消耗了不少，而对这样的袭击骚扰他们又不得不防，这个仗我看他们还怎么打。嗯，
4: 对，让他们疲于奔命。参谋长，您见着真高啊。
2: 这样下去啊，不出三日秦四军便会弹尽粮绝，那个时候他们也会渐渐麻痹，我们再发起真正的进攻，拿下香河镇便不费吹灰之力。
3: 正是如此啊，还是司令高瞻远瞩啊。啊，
2: 好，同管。
3: 司令，这杀鸡就用不着您这把宰牛的刀了，您还是先回城歇着吧。
2: 好，参谋长，这次的军务我就交给你和金彪了啊。
5: 是，
3: 司令放心，您就回去静候佳音吧。
5: 对。

0: 我一定一雪前耻，给您争回面子。
1: 好。
2: 这帮二鬼了啊，学聪明了，给咱们演了一出戏，让咱们费了不少子弹。这帮王八蛋，
3: 他妈的！哎，哥，你说，这帮二鬼子整天心里不想着打鬼子，天天兔子扛枪窝里横，欺负咱们自己人。
4: 哼，老子还是第一个发现他们摸上来的，没想到竟然中了他们的计。也怪我没看清楚，害得大家浪费了不少子弹。
5: 这也不能怪你嘛，谁都没有想到。不过还是幸好队长发现的早，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骗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鬼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6: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想法子主动出击。
7: 队长，咱们再不想想办法采取什么行动的话，这样可坚持不了几天，到时候可真弹尽粮绝了。
8: 彩彪、白三儿，你们现在两个马上突围，和师部取得联系。第一，向师部汇报我们在仙河镇的情况；第二，向师部请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该如何配合。
1: 好，
4: 明白。
1: 黄协军一直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用草人做士兵吸引敌人注意力，这样削弱了新四军的弹药储备和作战能力。
4: 你刚才说什么？草人？
1: 对，
9: 他们居然想得出来，这也说明那些支那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10: 少佐，可是凭他们这么声东击西的，也没出什么特殊的效果。就这么一小队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消灭？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如果等他们的援兵到了，只怕是夜长梦多，倒不如趁现在速战速决。
1: 少佐，我们现在正需要在宫本少将面前立功，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9: 先不用心急，你要仔细想一想，他们新四军这个小分队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攻下了香河镇，这帮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如静观其变，看看他们下面的行动是什么，再做出应变才好。
10: 少佐，那您认为呢？
9: 三种可能性，要么死守，要么突围，要么严防，然后寻找机会去找援兵。但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所以这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他们人少，但是派出一两个人出来突围去寻找援兵不是不可能。所以现在我想，你们立马派人把香河镇给我包围起来，在暗地里要切断他们出来通风报信的可能，铲除他们的便衣，一绝后患，明白了吗？
11: 嘿。

0: 别忘了啊，准备完没有？
1: 好了，走
0: 走。
2: 白大哥，蔡大哥，
3: 哥，准备好了没有？
0: 这还用你问？
4: 白大哥，我们也准备好了。
1: 哎，你们准备什么呀？
2: 准备掩护你们啊！
3: 我们假意进攻，实则吸引敌人注意，你们全力突围。
2: 这都是白大哥的安排。
0: 连柳姑娘和柳飞都上阵了，彪子，咱俩必须得突出去。哎呦，怎么了？
2: 哎，蔡大哥，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
4: 我想起来了，肯定是昨天晚上跟蔡大哥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为了掩护我，一定是那时候受的伤。
2: 是不是这儿？
1: 哎呦呦呦
2: 呦！哎呀，你还说没事？这肋骨肯定是出问题了，搞不好是骨折呢。
1: 不会吧？
4: 骨折？

0: 这么严重啊？蔡大哥，你怎么不说一声？你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的。
1: 就是啊。
2: 不是啊，师爷，你怎么不说一声啊？哎，行了，你呀就老实歇着吧，我替你去突围。
3: 哎，我没事啊，队长说让我执行任务，你别跟着添什么乱啊。我没事，你别大惊小怪。
4: 行了，彪子，你留下，影子，你跟我走。
3: 哎，我说白老大，打仗受伤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的。没事，我说行就行。
4: 彪子，你怎么这么倔呢？你这受了伤肯定能完成任务，而且要让队长知道了也会让你留下来养伤的。让影子跟我走。
2: 哎呀，
4: 老子是你老大，告诉你，老子让你留下你必须得留下，好好养伤。影子跟我走。
3: 好吧，但是白老大你得看好无影啊，我怕这小子腿快跑得快，你们俩别走散了啊。
2: 什么时候你还担心我啊？
4: 屁话，出发。
3: 哎，你们可得安全回来啊。

0: 走
1: 走，妈的，追！
2: 快快快
3: 快！
2: 跟上啊！追！
3: 快
4: 快！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拿下！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拿下！嗯嗯嗯

停！撤！

0: 我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两个心思君。心思君内部必然也有高手，何况是两个人一起对付你，输了也正常，没有被他们陈人之危，你该庆幸才是。八嘎！难道心思君的队伍里还有比我更能打的人吗？
1: 没准真的有，但是你不觉得遇上这样的对手很有意思吗？
0: 那两个人能突出重围，一定是回去搬救兵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老爷，聂队长来了。吴老先生，您找我。聂队长，你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出香河镇吧！啊，
1: 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
0: 聂队长啊，现在鬼子把香河镇都围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全镇的人都快饿死了。你们要是在这儿打起来的话，我们肯定都得当炮灰。 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聂队长他们走啊？
0: 他们要在这儿打仗了，又是枪又是炮的，子弹又不长眼睛，那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
1: 那鬼子在这儿就好了吗？他们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咱们一样没有活路。
0: 你少废话，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啊？
1: 你要这么做，就不配当组长。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错了吗？你善恶不明，敌我不分。鬼子要粮食你就给，人家新四军跟你讲道理，帮你打鬼子，你还撵人家跑，这个汉奸有什么区别啊？
0: 你混蛋！
2: 哎，吴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女儿说的对，您的想法太幼稚，会为人不耻的。我告诉你，新四军不赶走小日本，绝对不撤出香河镇。

0: 这，哎呀！有为，怎么了？
1: 队长，我抓了一个俘虏。这帮二鬼子太坏了，用一些假人浪费咱们不少子弹。这个是个放线的，来不及跑了，让我抓个正着。想出这种损招，我真想一拳打死你！
0: 有为，住手！
1: 队长，武宗汉不支持咱们，咱们马上就要断粮了。还有，这二鬼子用这些假人把咱们弹药浪费的也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2: 现在到了反客为主的时候了。
0: 说，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1: 说，
0: 聋了你！
1: 你说不说？
0: 啊，聋了！

0: 小姐没有，你觉得是这个门硬，还是你的脑袋瓜子硬啊？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刘志聂没用，我现在就弄死你！说，
1: 少侠留情，我说，指挥部在八里外的张庙。
0: 你们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2: 是，牛德才。
1: 牛司令，
0: 军火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真的不知道？我是前方部队的，后方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我知道的事我都说，不知道的也没办法呀。你们。
0: 有没有口令？
1: 口令是什么？红烧肉，红烧肉。
3: 什么？你再说一遍。是红烧肉啊！
1: 司令喜欢吃肉，所以就叫这个。
4: 好了，就到这儿吧，别送了。刘飞，路上可要小心啊，要多听听队长和陆大哥的话。
0: 姐，我又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放心吧，没事的。
3: 队长，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吧，这次去啊，主要是炸军火库还有粮仓，不会和鬼子正面交锋的。
4: 二鬼子要咱们没粮食、没子弹，咱们就以牙还牙。
5: 敌人队伍庞大，如果我们一旦行动成功的话，敌人只能被我们逼得主动撤退。
0: 那可不一定。
3: 小
0: 鬼子想到的肯定是补给不是撤退，所以必须把二鬼子的司令抓住，才有可能逼他们退兵。哎，
3: 这倒是个好办法，擒贼先擒王。可是，
4: 要想把他们的司令抓住，应该也不简单吧？哎，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蔡彪、柳禅、香儿，你们到五里坡接应，一定要随机应变，其他的人镇守香河镇。
3: 嗯，明白。
0: 出发。
3: 走吧。

0: 兄弟，敢问哪路人？
1: 别误会，枪放下，小心走火。
0: 口令：红烧肉。哎呀，哎，搞误会了，搞误会了，放下，放下，把枪放下，放行啊，走。
2: 哎，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

0: 过去吧。
1: 好。
2: 队长，这群二鬼子取什么不好，害得我直流口水。
0: 没出息。走到那边去。

0: 刘飞，你跟我去找他们的老巢。有位，你带人去找军火库，还有粮仓。
1: 明白。
2: 走。
1: 站住！
3: 口令。
1: 红烧肉。
3: 站住！口令。
1: 红烧肉，
3: 我们找司令有急事。
1: 进去吧。

0: 队长，怎么办？
1: 等机会，注意那些卫兵。
2: 哎，兄弟，里边开会呢，不能打扰。
3: 这可是司令的电报，耽误了军情，咱们谁也担待不起。
2: 行行行，进去吧。哎，
0: 司令的电报，队长，看来他们的司令不在吗？
4: 脑袋掉了都不知道。
5: 报告。
1: 没关系，司令不在，参谋长也不小，咱们见机行事，争取把他抓住。
0: 好。

0: 怎么样？
1: 我打听了，军火不在这儿。
0: 在哪？
1: 军火是从朝阳城直接运过来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们两个已经先过去了，没有军火，有粮仓。我已经查清楚了，他们粮食就在西边，烧了他们的口粮。我看他们没有口粮，饿着肚子还能坚持几天？
2: 好，
0: 聂队长那边应该要行动了，抓紧时间，走，
1: 走，
2: 走。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我妹妹已经许了人家了。抓住那个人，那个人是新四军。别动！ 别动！站住！我打死他！把他们枪缴了，抓起来！是！别动！别动！别动！拿过来！

0: 哟，王队长，哈哈，
1: 我活捉了几个地地道道的新四军，我抓的。嗯，在香河镇见过他啊。
2: 一二三四五，五个
1: 啊，
2: 胆子不小啊。啊，来干什么来了？
1: 说。
2: 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1: 哈，还挺硬啊。枪。起来。说不说？说不说？说。给我说。不说是吧？
3: 狗汉奸，
1: 你说都他妈哑巴了是吧？来，我一枪崩了你。
4: 队长。
2: 哼，啥？
0: 我退退，不然我打死他！往退！
1: 快退！快退呀！
0: 往退！出去！快出去！退！
1: 快退呀！
0: 退到门外面去！听见没有？往退！退到大门外。都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
4: 有情况，准备战斗。
0: 走。
4: 王队长。参谋长，怎么回事？
2: 亮亲，来得正好。这帮新四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4: 是，
0: 我警告你们，再不让开，我一枪崩了他。
2: 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他就是个小队长，你打死他我也不在乎。赶紧给我缴械投降，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
1: 对，我就是个小队长，这么大点的官，不会因为你们要杀我，他们就放了你们投降吧？
0: 反正你是汉奸，我们走不了也找个垫背的。
1: 啊，别！我说，我是侦缉队的队长王金彪。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手下留情。
5: 王金彪，队长，这家伙可是牛德彩的大舅子。
2: 王金彪，你这个蠢蛋，竟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牛司令知道了也饶不了你。
4: 参谋长，
1: 周义夫，你他妈真向老子开枪啊！老子饶不了你！哎呦，廖七，把他抓起来！
2: 我可谁敢？王金彪，你别胡来！
6: 姓周，
2: 别胡来！
6: 真够狠的，牛司令的大舅子你都敢打！你枪法太差了。这样，我帮帮你。我数到三，要是你们还不让开，我就一枪崩了他。

1: 队长，咱们不能不管王队长啊！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谁也担待不了啊！您这个收敛我一些，来，宋参谋长回见，快点！
2: 不是，
1: 几位爷，这样，你们放了我们队长，我们就放你们走。
3: 把枪放下，
1: 放下，放下。
0: 都让开！
1: 往后退，往后退，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

你。

0: 陆大哥，怎么了？刘飞啊，陆大哥，我跑不动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1: 说什么呢？再坚持下，马上就到五里铺了，你几个仙儿在那边等着我们呢，快走！

Huh?

0: 快！
1: 海军，你没事吧？来。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来呀！

0: 埋伏，撤！
1: 有人要紧，注意警戒。
2: 玉飞，你没事吧？怎么样？
3: 你们再晚来一点，可就见不到我跟陆大哥了。
2: 没事就好。
4: 队长呢？
5: 为了掩护我们，失散。
2: 啊？什么？
5: 这次我们碰到鬼子的特战队，他们战斗力特别强。
6: 哎哎哎！
7: 秀儿姐，
6: 秀儿。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怎么了，队长？你不要吓我呀，队长，队长，你醒醒啊，你醒醒。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
4: 没事吧？
1: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
0: 队长。
5: 刘禅，聂队长他伤得重不重啊？
6: 不要大惊小怪的，只是皮外伤，不碍事。
7: 队长，你受的可是内伤
0: 啊？严重吗？
7: 没什么大碍，但是啊，要卧床静养。
6: 刘禅，现在你医术这么高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我治好的。
7: 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
6: 鬼子这支特战队啊，非常厉害。我跟他们的首领赤坂交过手，他的枪法还有武功都是一流的。
8: 是啊，他的两个部下也不好对付，十分凶悍。
9: 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损失四名队友。
0: 队长，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养好了，我们再考虑给战友报仇。
6: 恐怕没有时间养伤了，小鬼子不会罢手的，要坚守此地恐怕非常困难。
8: 队长，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尽力的。
1: 是啊。
8: 哎，白三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1: 就是啊。糟了，他们会不会在半路上遇到小鬼子？

0: 白三儿，吴莹
1: 啊，
0: 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目前的战事是非常严峻，援军最快也要三天后才会赶到香河镇。
2: 三天？
1: 不是啊，师长，我们又缺粮又没弹药，我们怎么守三天呢？
0: 我也知道这很困难，但守不住也要守。
1: 师长，这不是拿我们兄弟当炮灰吗？哎，他妈谁守谁守去！
2: 你个这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1: 我
2: 闭嘴！
0: 一旦香河镇丢失，我方根据地将面临着大兵压境。回去告诉聂天明，人在阵地在，这是命令。
2: 是啊，这守三天没问题，但必须得给我弹药。有弹药，我保证。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踏进这香河镇一步。
0: 弹药我可以给你们。
3: 白三儿，你们带一些弹药回去，跟聂天明说，务必请他守住这三天。
2: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参谋长，参谋长，司令，太太，
1: 怎么样？
0: 当时现场很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知道这个。
0: 新四军游击队挟持了王队长，后来日本人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扔了一颗手雷，把王队长给炸了。他妈的小日本鬼子！
2: 哎呦，我哥到底怎么样了？
0: 现在王队长他……
2: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
2: 哥，
0: 哎呀，哥，哥，你怎么样啊？啊，妹子，咱俩差点就见不着了。
2: 妹夫。
0: 你把这王八蛋给我毙了，就这王八蛋向我开的枪，我才说得上。有这事儿？
2: 有。
0: 你他妈反了！哎，牛司令，
2: 好你个周义夫，我哥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就这么有他的命吗？我跟你拼了！
0: 太太，你听我解释。太太，你听我解释。
2: 解释个屁！
0: 你听我解释啊！听我解释啊！ 当时情况紧急，游击队拿王队长当挡箭牌，我是想救王队长，所以抄新四军开的枪。哎，我这个臭枪法，你们还不知道吧？啊，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伤了王队长。误伤？你开枪打他还叫误伤？有你这样的吗？我跟你拼了！
2: 太太，
0: 误伤啊！
2: 周参谋长说的也许是真的呢。
1: 你
2: 别听他说话，周义父，我今天跟你没完！
1: 别闹了，别闹了！好了好了，小林一啊，金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啊！哎，我相信参谋长啊，绝对不会朝你开枪的，误伤纯属误伤，是吧？
2: 是的，王队长，误伤误伤啊！呸！
1: 哎，金彪啊，你就在这好好的养伤，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啊，我发给你一个二级勋章。
3: 勋章，勋章管个屁！那才是这个钱呢，真是。
2: 德才，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就算我不追究这个姓周的，可日本人那边呢？你一定要为我哥讨回公道。太太，哎，太太，日本人那边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2: 你给我闭嘴！老娘又没问你。
1: 哎呀，德才！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让我清静一下好不好啊？哎，什么玩意儿？这帮混蛋拿我的人不当人，总有一天我让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4: 我知道了，
1: 滚！ 司令，你说咱们这叫过的什么日子？日本人把我们当狗使唤，中国人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实话吧，有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老爷，你以为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子想过吗？可是咱们那近千号的兄弟，吃喝拉撒的都要钱呐。你说。
5: 我不委曲求全，我又管谁要啊？哎，风水轮流转呐，总有一天等老子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日本鬼子！
6: 是，我相信你。组长，镇上很多家都已经断粮了，再这样。
3: 大家都挺不下去了。是啊，您得想想办法呀。实在不行，我们就去找那个姓聂的队长商量商量，让他们离开。不行，冯娇，这没你的事儿。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二鬼子又为虎作伥，都欺负到我家门口了，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爹。 你就别再犯糊涂了。你想想，你女婿是怎么死的？

0: 日本鬼子就是我的仇人，只要帮日本人，那就是汉奸，祖宗八代都会给骂的。哎呀，
1: 老爷，冯江说的没错，咱们应该帮新四军才对啊。
2: 你们以为我想当汉奸吗？我也知道日本人他不是好东西，
0: 可是我要为我的族人着想。我们现在跟日本鬼子干，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2: 那是找死啊！爹，聂队长说的对，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反抗，那中国就会亡。成了亡国奴，日本鬼子会让你过好日子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再让我考虑考虑。

0: 你吃吧，来，我给你换一碗。
1: 姐，你干嘛呢？我是男人，少吃点没事。
0: 听话，
1: 不要，那菜给你。
0: 姐。

0: 季节不饿，你自己留着吃啊。
1: 这是家里的老母鸡刚下的，姑姑让我拿来给你们吃。
0: 你现在还小，这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蛋你留着自己吃，姐姐真的不饿啊。
1: 姐姐你们吃吧，你们吃完了好有劲儿打鬼子。

0: 你们吃点吧，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这怎么行呢？你们就这么点吃的，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1: 那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来，吃点东西，来，
2: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啊，乡亲们，这是你们最后的口粮，我们要是吃了，那你们就得挨饿了呀！
3: 不要紧，你们先吃吧。
0: 是啊，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还和鬼子拼命呢，一定要吃饱，吃饱了才有劲儿打鬼子。
4: 是啊，不行不行，
0: 吃啊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我们真的不能吃啊。
4: 吃啊，
0: 乡亲们，
4: 不行，
0: 我们真的不能吃啊。
4: 吃啊，
0: 你客气，
4: 真的不能拿你们的吃的。乡亲们那边，
0: 吃吧，没事儿的。
4: 吃吧，
0: 吃吧，
4: 留着，因为我还需要呢。
0: 姑娘，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3: 对，
0: 我们打鬼子，
3: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我们要打鬼子，
1: 我们要成为新四军，我们要打鬼子，打鬼子，
2: 打鬼子，
1: 打鬼子，
2: 我们要打鬼子，
1: 打鬼子，
2: 我们要打鬼子，
1: 打鬼子，
3: 乡亲们，谢谢大家，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目前武器弹药非常匮乏，等这一次打退了鬼子，我们欢迎大家参军。
4: 是啊，
1: 是啊，是，我们现在就要参加新四军，就算没有枪没有炮，我没有锄头，我没有斧子，也要打鬼子。
2: 对，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2: 打鬼子，
1: 打鬼子，我们要参加新四军，
2: 新四军，
1: 我们要打鬼子，打鬼子，
5: 参加新四军，
2: 我们要打鬼子。
3: 怎么样？
2: 打鬼子，打鬼子，
6: 你怎么了？
1: 快
3: 去休息一下吧。
6: 先进屋子，我给他把把脉。
1: 小心点啊！来来，我们吃东西。

0: 没什么大事，就是动了胎气，要好好休息。
1: 凤娇，
2: 爹。

0: 柳禅，我们去看看那些碗筷收拾好了没有，好吧？
1: 啊，好。
2: 凤娇，你快生了，不能在外面瞎跑了，回家吧，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

0: 我们要去找老总，
1: 跟着我。
0: 行走，你带着弟兄们从另外一条路走。
2: 哥，我留这儿，你走。
0: 听老总话，队长还等着弹药用呢，赶紧走。

0: 上次就是这小子抓活的，
1: 追！
2: 快回来！

0: 哎，
1: 吴影，吴影，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太好了。哎，白老烂的，
0: 我哥让鬼子给围住了。
1: 啊？
0: 他现在让鬼子围着，咱们得赶紧救他。弹药箱给你放这儿。
1: 好，苗姑娘，这样你带几个人留守，你们几个快跟我走。
2: 是。
0: 弹药箱放那边。
2: 快，
0: 走，
2: 快。
3: 我们几个返回阵地。
2: 是
4: 是
2: 是。

快走，走。

0: 小心，来来来，小心啊，来来走，哥你没事吧？
1: 王八蛋，怎么不早点来，老子差点死这儿。
0: 哥，我还以为咱们兄弟再也见不到了。
1: 赶紧回去。
0: 好，走撤。
2: 是，
0: 把枪捡起来。
3: 少佐，您真是料事如神，新四军果然在等援军。上次出去报信的新四军已经被我们逼得跳崖而死，现在的香河镇就像是一只汽油桶，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4: 赶紧备车，我们去香河镇。
5: 好，我早就等不及了，早就想和这些新四军过过招了。
3: 少佐，您是不是先养好伤再说？
4: 不用了。
6: 这是白三儿用生命换来的三箱弹药，也是我们仅存的三箱弹药。同志们，师部的支援要三天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情势非常严峻，小鬼子现在随时会发动攻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们看，鬼子要是想进攻香河镇，必须从东边的小路和大路进攻。吴隐、载标，你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0: 明白，没问题。
6: 有位，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镇守东边的大门。
7: 那我呢？
6: 你伤得那么重，在家养着吧。
7: 这点伤算个屁，节骨眼上了，我必须得参加。
0: 不哥，你看你
7: 哪儿那么多屁话。
6: 好，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影、蔡彪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8: 你带人从这边来啊。你看这儿啊，
0: 皇军来了。
8: 吃完指挥官，天这么晚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我又看一看啊，知道了，我又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他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阳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阳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

0: 有力共举是南洋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1: 用鱼烟捕鱼是南洋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好大呀，这个有
2: 五六斤。
0: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咽上。
1: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呗，卖7杯一个那1杯，
0: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3: 还有挣，还有挣的，还有挣的1杯。
4: 1杯。给运农1杯，给他说集挣的1杯。
3: 我别忘了我的。
4: 啊，对，
3: 给我的1杯。
4: 明天再涨1杯。
0: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5: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这是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1: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0: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1: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董。

0: 理，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理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在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4: 回了家之后，完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4: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5: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肩膀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既然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4: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

0: 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投我以木瓜，
3: 投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3: 报之以琼琚，
2: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
5: 你好。
4: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6: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今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

0: 回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1: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京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2: 我风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1: 风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3: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3: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3: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三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4: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1: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

0: 入世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1: 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像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墨子旧烧掉了，玉斧旧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遗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

0: 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适合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激怒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京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京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京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京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京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京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堂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京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

0: 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学习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亲评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3: 幸福感，有点幸福感。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有那么多学生惦记在那，你就想着你。
0: 一块黑板，2支粉笔，3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10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4: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5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1000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4: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

0: 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1: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3: 你看这个呢，是我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4: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来，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4: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4: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臭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去女们，热点叫去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有些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给你，但是你皮年是你的爹，就不多么个烂其他。

0: 啥茶壶茶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天。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
0: 你哪住的？住过吗？
2: 嗯，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0: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的初一路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0: 么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么待机，嫂子巧么待机，么是你家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1: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

0: 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1: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从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那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0: 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

0: 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照顾我们吧，
1: 要去尊老。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北人有可能，那个人有个性心，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或子或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所以第三个就是我那里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手中的工作，给我回家过年的钱。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来的众人商量明天马萨节时。
2: 那在这儿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这儿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我
2: 叫俺们
4: 年纪最艰苦了。
2: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2: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多？30+1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也在传说吃了呢。
5: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

0: 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祭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地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啊，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

0: 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是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哎，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东西呢？
1: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在那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

0: 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2: 因为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美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2: 我要平画。
1: 好好好。
3: 把他的双面诠释，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1: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5: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对对对对，画的
8: 有个有情趣在里面。
9: 留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冰冻的。
10: No.
11: 讲英语吧。
9: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1: 不行，败下阵了。
10: 败下阵。
9: 哦，
1: 这个也画了吗
10: ？Perfect.
9: I like this.
10: Yeah.
12: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3: 他是哪个国家的？
14: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什么？
9: 你说的。
10: 宋。
5: 什么呀？
10: 是什么？
5: 我的 iPhone
15: 来自哪儿？
5: 法国
15: 啊，
10: 他这是
5: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12: 徽派建筑？
10: 就是宋朝的那个
12: 法。
10: 是吗？
12: 嗯，
10: 大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12: 不是
1: 这个房子。
10: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0: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
12: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
5: 太。
12: 中国语了。16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齐云山，
13: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2: 不是，
13: 齐云山，
10: 齐云山吗？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吗？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0: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5: 我还寻思你
12: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这么写。
17: 我写什么吧？
5: 去印山。
1: 现在的啊。
5: OK。
1: 去印山。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去印山。
10: 小胡天，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5: 湿的，
1: 哎，对，
5: 小胡天，OK， 哇，
1: 小胡天，
9: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9: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

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一点的，
1: 多漂亮，
2: 对，
0: 工整一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这个是夹住的，这有正好九十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那个下面
4: 这
3: 条河。
5: 我不好整，慢慢
3: 上去，大概整整一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3: 就在那儿。
5: 哦。
0: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
5: 就
3: 这个，有个墓园呢。
5: 挺好吧？
0: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6: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6: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6: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塔，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林鸿培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玩。
1: 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7: 是。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2: 一、二、三。
8: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9: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5: 小心。
8: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5: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8: 这就是在这。
5: 哎，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
5: 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恩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9: 故乡的一个
5: 对，
9: 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

0: 近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1: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2: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0: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3: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4: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他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好，
0: 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4: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5: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 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

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

0: 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

0: 是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地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

0: 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0: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看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承诺。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1: Kipina saravos bonosoni, vispirni boi vistikato, vispirna sidemuras 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差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0: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1: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 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油
1: 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
1: 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 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
2: 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3: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吧，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呀？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错，但他心还在那儿。他就好像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让其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 然后就是说。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

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

0: 郭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1: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你现在不能乱动，你知道吗？我去采点草药给你消消毒，我马上就回来，你就在这坐着，哪也不许去，答应我。
1: 答应你。
2: 林夏，跟我一块走。

0: 照这个样子找。
1: 二哥，孙子们，开饭了，快进来。没事吧？报告司大兄，
2: 怎么样？没事吧？兄弟，怎么样了？你身体，我看看，出了这么多血，你这……
0: 我不让你碰，你还碰，怎么回事啊？周卫国，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你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
1: 兄弟们都饿了呢，我又没大事儿。
0: 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呢，来。
2: 不用。
0: 让我看看，把手拿开。
2: 不用。不能生活。哎呀，
1: 不对。哦，忘记茬了。不生活咋吃啊？你怎么没火？
3: 忍着点儿，吃剩的。啊？
1: 能吃吗？
4: 同志们，这第一口啊，是不好咽，但是为了走出野人山，我们一定要把它吃了。来，我先吃一口。
1: 同志们。

0: 还是没有任何情况，这么多小鬼子到野人山来，我就不信是给土地爷上香来了。老子命令，继续找，一定要找到诸位国他们。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野人山方圆几十里给我把他刨开，也要找到他们。
1: 大哥，除了这片林子，咱们就安全了。
2: 发现咱们这个距离冲了过去，胡子，
3: 在，
2: 前面侦查一下。
3: 是。

0: 现在人数上，人数，正好，我把兄弟们带上来了。
1: 大哥，
0: 季航，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快快，二当家的，
2: 怎么了？
0: 天南黑，大哥走散了。
3: 你说什么？
0: 天南黑，大哥走散了。
1: 怎么了？
0: 带上一个人，把我们的伤员送回去，我们打包家当都散了。
4: 那就去救他。
5: 你现在不能去，刚才我们是侥幸逃出来的，现在鬼子有防备了，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0: 你是我哥，朱子明也是我哥，我这条命交给他了。
6: 兄弟们，抄家伙，救大哥！

0: 我马上回杨村，通知邱团长来接应我们。那你能让人啊？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小玉给我带走。哎，
1: 不走，我要留下来。等一下，万一有人受伤，我可以帮忙。
0: 把他带走，走吧。
2: 我走，我走。
3: 但是老刘，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0: 我知道，把周卫国给你带回来。行，赶紧走。
4: 走，带好少爷，走，
0: 跟我来，跟我来。
4: 带好少爷，快！
0: 美国，美国，美国，要死咱们一起死，大张旗兄弟，胜者父子兵，走，走。

0: 说，你再离近点儿。说，我跟你说，
1: 海边，
0: 大声点儿！这共产党八路军呐！小鬼子，要杀要剐，放马过

足痛いよ。ああ、さあ、もっと軽く。ああ。

0: 二营长，工人围上来了。兄弟，怎么办？走，上制高点，快！徐工，修哥，你先不稳定，你给我问一下这边，先后有备。哎，随时过来。
1: 团长，
2: 怎么回事？
1: 团长，赵姐回来了。
2: 赵杰。
3: 赵杰，怎么回事？
4: 团长，
3: 刘远呢？
4: 这位
3: 我找到没有？
4: 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在哪儿呢？在野人山，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3: 大龙，通知各营长，立刻出发。
5: 是。
3: 快去。
5: 老大，
2: 二营长，
3: 怎么办？多亏守一天了，兄弟们子弹也快打光了。
5: 团长，不跟鬼子拼了吧？
3: 大不了咱们兄弟死了一块儿，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虎子，把兄弟们子弹都收过来。
6: 是。

这么多，胡乱！哥几个记好了，一会儿开打之后，先挑重要的打，把骑手、机枪手、炮手先干掉，指挥官留给我。 就这么几发，还能拉上几个，就看刺刀的了。

0: 在的朋友们，老君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1: 突撃！

0: 个二当家的吧。
1: 国民革命军第九解放军87师预备第一团团长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115师武宗山独立团团长邱明。

0: 兄弟，大哥，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啊！竟然瞒了我这么长时间，这事儿真不是有隐瞒您的，毕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哎，
1: 大哥，咱就剩下二十几个兄弟了。
0: 我知道了，
1: 兄弟，
0: 我也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早知道这样，换个地方就好了。
1: 这事儿不怨大哥，咱们清风寨要像之前那么大规则，早晚被盯上。
0: 兄弟，这次咱们欠八路军天大的一个人情啊！这个人情，如果不还的话，那就不是我朱子明。兄弟们，你们说，如果八路的邱团长劝咱们留下来。
2: 咱们该怎么办？大哥，我听说是八路军搁这出了名的酷，兄弟们不知道是什么态度，反正我肯定是受不了。你呢？
3: 大哥，他要真留咱们，那咱们先留下，到时候不行，咱得想办法。
0: 兄弟，你的意见呢？
4: 我听大哥的。好，朱大当家的，邱团长，兄弟们怎么样？邱团长，大恩不言谢，朱子明带兄弟们谢过了。
5: 哎，都是自家抗日兄弟，大当家的，八路军可不兴这个。<笑>
4: 各位英雄啊！ 别垂头丧气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什么事都会过去的。我呀，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笑>哎，大当家的，吩咐兄弟们吃饭去啊！
6: 谢谢邱团长。
4: 行，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8: 敬你一杯。

周围，不，现在应该叫你周围国，我敬你一杯。

0: 的事儿多了。
1: 卫国，听说你后来上了中央军校，其实那会儿我和陈怡也在南京。

0: 兄弟们，八路军救了咱们的命，在这里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兄弟们一碗。
1: 这个仗
2: 多亏你们八路军相救了，不然的话，哎，我们这帮兄弟啊都死光了。

0: 这个仗多亏你们八路军相救了，不然的话，我们这帮兄弟啊都死光了。从今往后，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兄弟的时候，自己说，我们清风寨的兄弟绝不含糊。好，大当家的，哎，留下来吧。 我真诚的希望你和清风寨的好汉参加我们八路军。邱团长，不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只是兄弟们，那种日子过惯了，恐怕来到八路军这儿不习惯。
1: 大当家的，你多虑了。清风寨的弟兄们到我们队伍上，慢慢会适应的。
0: 来吧，和我们一起打鬼子。是啊，大当家的，我把话说在前头，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欢送。来去自由，怎么样？二当家的，你怎么样？
2: 大哥去哪儿？去哪儿？
0: 到了八路军，可没有那么大的官让你做呀。
2: 只要能让我打鬼子。
0: 当个兵的行，好，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咱们清风寨的兄弟就跟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3: 好，
0: 同志们，我欢迎大当家的和清风寨的好汉们参加我们八路军，来，干了！
4: 父ちゃん、お前は大日本帝国の勇士だ。眠りたまえ。約束をもうすでに果たしたぞ。政府財を潰した。守衛国を殺した。姉上、我が子の敵はやっと撃ったよ。
5: 将軍、入れ。処分を下してください。
6: 何だ？
5: 土肥が
6: 逃げました。
5: 何だと？バカ野郎！
6: すでに。

0: 奴らを包囲したのに急に八郎の軍隊が現れ300、400人もいました。戦力が足りないためひどい損失を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土肥も連れて行かれました。
1: 捜査しろ。お父さんの八郎に違いない。必ず見つけるんだ。周永国を捕まえ八つ裂きだ。
2: はい。
3: 这刚一见面又要分开了，真怀念咱们以前在上海和在南京的时候啊。
4: 是啊。
3: 哎，我看这小雨挺喜欢你的。
4: 怎么可能呢？
3: 陈一和张楚不是你同学吗？这次见面感觉不对啊。
4: 行了，就送你到这儿了。
3: 不会真的是他吧？
4: 我说行了，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3: 好，那我先走了。
4: 嗯，老徐，保重。
3: 嗯，魏国可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5: 放心吧，刘远哥。
3: 走了。
6: 我准备派你们俩去阳春三连。三连来了好多新同志，都是清风寨的人，一帮子英雄好汉。他们初次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我怕他们有很多的不适应，你们两个过去，第一，要指导他们的训练和学习；再就是你们两个，得好好帮助帮助朱子明，还有这个周卫国。
7: 是。
8: 大哥，哎，精神这套，哎，精神。
9: 大哥，你这精神。
7: 精神，精神，
10: 该正，哎，哎，正，哎，正。
11: 你这也是来。
12: 来，
13: 听我唠叨两句啊。八路军对咱们不错，为了把咱们从野人山上救出来，人家损失了好多的兄弟，对吧？现如今呢，到了人家的地盘就要守人家的规矩，听明白了吗？
14: 啊，
13: 我告诉你们，谁要给我丢脸，我可收拾他。
8: 大哥，肯定给你长脸啊！
4: 大哥，放心，一定给你长脸。
7: 对，长脸。
13: 什么叫大哥？要改口叫排长。哎，
8: 排长，朱排长。
7: 啊！来，回去。
13: 哎，大家一起啊，叫我一声排长。
8: 朱排长大哥，
7: 朱排长，
13: 不要叫大哥，朱排长。
8: 朱排长，
4: 朱排长。
13: 继续换衣服啊。
6: 朱子明同志，
7: 哎，
6: 周卫国同志，从今天以后，你们俩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部。欢迎你们成为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就交给你们俩了。
13: 谢谢长官，我们绝不辜负长官对我们的期望。
6: 我们这可没有长官啊，叫同志就行了。
13: 叫同志，谢谢同志。
15: 朱子明同志，
13: 哎，
15: 咱们啊，丑话说前面，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四排是个新编的排，除了你们清风寨的好汉，又补充了一些新兵，所以说啊，你们最好有个心理准备，这四排啊，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好带的啊。
13: 兄弟，
15: 叫连长。
13: 连长兄弟，这个理儿啊，我还是懂的。你们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对吧？有我们二当家的在，啊，周卫国同志在，你就放心吧。啊，
6: 他说得好，啊，这话我爱听啊。张排长，你带朱排长、周副排长去连部，给他们好好介绍情况。
7: 是，
13: 等我去吧。
6: 啊，去吧。徐光荣啊，
15: 到。
6: 你别看这帮好汉平日里松松垮垮的，但是他们和新兵可不一样，他们有战斗经验，会打仗。我说句。

0: 话，你信不信？只要你好好的带，将来他们个个都是好战士。
1: 团长，您是我许光荣最敬佩的，您说什么我都信。
0: 那好，那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
1: 哎，
0: 虽然他们现在还不太成熟，但是你记着，你尽量多帮助他们，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尽量包容他们。
1: 是，我知道了，团长。
2: 站好，站好，站好，帽子我摘了。看你们几个啊，这像个当兵的吗？后面站好了啊。什么叫后面站好？后面站好了啊。同志，来说你的。同志，
1: 同志，你是新来了吧？你现在是个军人，把这帽子给我戴好，把这扣子给我扣上。同志，把衣服给我扣上。
3: 你谁呀？你是官吗？你凭啥管俺啊？
1: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3: 俺咋说话了？你有个啥了不起的？敢教训俺啊！俺告诉你，长这么大了，除了俺娘，没人敢教训俺。
1: 你，你干什么？
3: 咋了？不服啊？我再来比划比划。
4: 老朱，老朱，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恐怕不好带。四排呢，现在有34个战士，除了清风寨的24个好汉之外啊，还有10个新兵。这10个新兵基本上都是猎户出身。从小呢就翻山越岭过河上树，样样在行，尤其有个领头叫杨大力的，这小子呀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5: 我周子明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什么人没见过啊？哎，放心吧。
6: 你说这几个小子呀，恰巧还是一个村的，刚分到四排的时候就跟三排的老兵干上了。
7: 为了什么呀？
6: 就为了一挺歪把子，压根儿啊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
8: 大哥，大陆啊，又给你找一好活儿。
9: 报告，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6: 又是杨大力。
1: 老朱，老赵，走，咱们过去看看。

0: 干什么呢？
1: 给他松松骨。
2: 赵排长，这个新兵蛋子。
0: 说什么呢？
1: 我站好了，站好了。
0: 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得在一起训练，一起战斗，以后还得一起打鬼子。咱们大家都是生死兄弟，兄弟之间有什么可吵可打的呀？行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这位是周副排长，以后你们所有的行动都得听他们指挥，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怎么着，还有人没听明白啊？
1: 啊，
0: 说
1: 你啥时候来的？啊，
4: 初七。
1: 奶奶的，初七？哎，那么说老子比他当兵还早了几天，那凭啥让你当排长啊？
5: 凭啥？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 啊呸，老大有个屁用啊，还是俺们村的老大呢，大家伙说是不是？
3: 是。
1: 看见了吧，既然咱俩都是老大，凭啥让你当排长啊？
5: 怎么着，不服是吧？出来练练。
1: 就你这小身子骨
0: 干什么呀？杨大力，你给我注意点纪律。
4: 你就是杨大力啊？
1: 正是大爷。没想到这个星台大厅有见识吧。识相的赶紧把他排长的位置让给俺。
6: 你小子挺狂啊你。
1: 别打岔，俺问你，咱俩都是老大，凭啥让你当排长？
5: 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1: 他凭啥本事比俺大？怎么着，要不俺跟他比试比试，俺要是本事比他大，这排长俺就当定了。

0: 啊，我就跟你比试比试，如果你赢得了我，我这个排长就让你当。
1: 嘿嘿，好，
2: 宇哥，我来。
1: 你？因为你有个屁用啊！实话告诉你啊，就你这副排长的位置啊，给俺当，俺还不稀罕呢。
2: 有那本事少贫嘴，先动手赢了再说。你要是能赢我，我大哥这排长也是你的。
1: 你做得了主吗？
0: 这是我兄弟，做得了主。
1: 好，那俺先把你给打趴下了，再去打你那什么大哥。
3: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4: 走。哎，你们这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儿啊？
5: 范大夫，您还不知道呢吧？四排的新兵蛋子呀，打起来了，听说呀还要比武呢。
4: 四排？
5: 对啊。
4: 那不就是周大哥他们那个排吗？
5: 对对对，正是周副排长的排。听说呀要比武的正是周副排长。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啊？
4: 好，那我一会儿就去啊。
5: 好好好，走，咱们走。
3: 走走走走，
4: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爷们儿弟兄同志们，今儿坐我这啊，俺们俩比试真功夫，是要先被打趴下了谁就输，如果俺赢了，这个四排长就是俺的了，谁要是输了不认账，谁他妈就是龟孙子。
6: 好，
7: 有完没完？
8: 要打就打，不打就认怂，哪那么多废话。
1: 你耍赖，再来！
4: 周大哥，
9: 好，好，好，好，好！
8: 杨大力是龟孙子，
1: 不算，你耍赖，咱比别的。
2: 想比什么呀？随便你。
1: 俺是山里长大的。数着脚丫子最厉害，敢不敢跟俺赛赛脚丫子？
2: 怎么个比法？
1: 看那个小山头了吗？咱就绕着那个山头跑一圈，谁快谁赢，怎么样？
2: 一圈就够了，不跑够五圈怎么过瘾呢？虎子，把我的步枪和装备拿过来。
1: 你要干啥？
2: 我是当兵的，当然得背着装备跟你跑了。
1: 那。你要输了，可不许耍赖啊！
2: 走，
1: 得嘞。
2: Thank you.

夏叔，你看他的那个中路排长也不错呀，一直跟在后面没多远。前一局说不一定。

回来。

0: 起来走走，这样心脏受不了。
1: 哎，
2: 哎，老周，你都赢了还跑什么呀？
3: 这小子要去哪儿啊？
2: 他咋还跑呢？
3: 哎，走！

0: 怎么了，小雨？啊，没事儿。怎么了？有心事啊？啊，陈怡姐，我想问你个事情。什么事啊？你和周大哥以前是同学，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未婚妻？嗯。你怎么突然间想起问这个呀？今天下午，周大哥和他们排新兵比武的时候，他跑到山顶上，忽然喊起了一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小雨，你要干什么去？啊，陈怡姐，我有点事想出去一下，你早点休息啊。

0: 范大夫，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心里烦，有些事想问问你。虎子哥，你能陪我走走吗？
0: 好，这边。

0: 怎么，有心事啊？没什么。听说下午周卫国带着他的新兵比我来着，你在吗？
1: 我在啊。你还真别说啊，周卫国这小子还真挺厉害的。后来
0: 又听说他跑到了山上喊了一个人的名字，你听到他喊的是谁了吗？喊了一个名字。
1: 哦，对，是喊了，喊的是萧雅。
0: 萧雅。
1: 对，喊的是萧雅。怎么，你认识？
0: 你忘了，我在南京四中当老师的时候，我有个女同事，她也叫萧雅，还来过咱们家吃饭。
1: 我说呢，这名字这么耳熟。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0: 你说，魏国喊的那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当时萧雅好像说，她的未婚夫就在中央军校，该不会就是周卫国吧？

0: 范大夫，你是半天不说话，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胡子哥，你告诉我，今天在山上，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喊的是什么吧？啊，怎么了？你告诉我，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1: 你怎么知道？你别管，你就告诉我，周大哥和萧雅，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现在在哪？他到底好不好？对不起，这个我不能说。
2: 为什么呀？
1: 你要是想知道，自个儿去问团长。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睡不着，想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有心事啊？
1: 我没什么心事。

0: 修雅是谁跟你有关系吗？为什么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知道萧雅他是你什么人，他现在在哪，他到底怎么样了？
0: 你一定要知道。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0: 好，我告诉你，萧雅是我妻子。死了。

0: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有隐士：
1: 你表姐是不是在南京寺中当过老师？你怎么会知道的？
2: 也是让我们一直吃亏的，那就是射术和拼刺。射术这种东西是在战场上靠子弹和人头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是这个拼刺，我敢跟你们保证，只要你们跟着我学，再回去好好训练，将来在战场上一个人干掉3-5个鬼子不成问题。
3: 太好了。
2: 手条
3: 有。
2: 斧子给他们示范一下。

0: 班长，你看那边树林里好像有人在训练。
1: 奇怪，什么人在这儿练？还挺会找地方。走，看看去。
2: 好好，重点，冲着下盘啊！
1: 班长，你看，好像是四排的人。
3: 哎，他们这是在练什么呀？咱们咋没练过呀？看起来还挺厉害的。
1: 杨大力，杜甫
2: 啊！啊，
1: 虎子，练练他。
2: 行啊，俺来一个。小陈，
0: 不用了。不是你什么意思？拿着打吧。
2: 你要这样的话，俺绝对不让你啊！来吧，得嘞。

0: 不行，再来！
1: 大家先停一下。
2: 这排场咋不练了呢？
1: 那边的客人，别躲着了，出来吧。

0: 是我啊，老周，看你们正在训练呀，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1: 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0: 哎，老周，你们这练的是什么呀？好像不是大纲上的内容了。好家伙，我都没见过。
1: 是啊，我在教他们一些实战中有用的杀敌技巧。
0: 说实话，老周，论带兵打仗啊，我服你。哎，要不我们跟你一起练，你看怎么样？
1: 可以啊，入列吧。
2: 哥几个，咱们以后就听老周的指挥啊。
3: 好好。
4: 就好啊，大龙啊，
5: 到，
4: 来，北马。
6: 李勇同志
5: 啊，
6: 瑞国同志是打仗的将才，你们要多帮他，多关心他，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要多包容他啊。
5: 我知道，
7: 李同志，你跟周卫国是老同学，有空多跟他聊聊。
8: 政委，请放心。
6: 这次我和政委啊去军分区开会，可能得个十来天才能回来，所以说周卫国同志我可就交给你们俩了啊。
5: 团长，政委放心吧。
6: 好，那我们走吧。
7: 好吧，
6: 好，再见。

0: 进来，兄弟，大哥，坐。哎，看书呢？随便看看。哎，兄弟，咱们在八路军这儿有多长时间了？3个来月吧。
1: 哦，哎，
0: 你过得很习惯吗？
1: 还行。最近啊，我一直听手下的这些兄弟们私下议论，他们说在八路军这儿实在是太苦了。哎，这苦点吧也无所谓，豁出命去打鬼子，咱们也不在乎。 可八路军这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多了，兄弟们现在……
0: 那大哥的意思是？

0: 兄弟们跟我合计了，准备撤。
1: 撤呀？
0: 兄弟，大哥我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不跟兄弟一起商量商量。
1: 要真是这样的话，走也未必是坏事。
0: 兄弟，你同意了？
1: 同意。
2: 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0: 说。
1: 我留下。
0: 为什么？
2: 兄弟们平时自由惯了，吃不了八路军的苦，太好理解了。但是我的心思，大哥你也清楚。我这条命活到今天，无非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0: 兄弟，你这话啥意思啊？让大哥我带着兄弟们走，你一个人留下，万一这些八路军欺负你怎么办呢？
2: 谁敢欺负我呀？大哥
0: 啊，
2: 我是清风寨的二当家吗？
0: 当然。
2: 有人敢欺负清风寨的二当家吗？
0: 我可是谁敢？
2: 我在八路军这儿，要是有谁跟我过不去，我第一时间回清风寨找你。
1: 别忘了，
2: 我还有清风寨这么一个家呢。
0: 哦，兄弟，这话撂着啊！谁敢欺负我清风寨二当家，告诉我一声。
2: 放心吧，想好什么时候走了吗？
0: 还没有想好。
2: 这样，今天后半夜是我和三班之前，我送你们一程，我也跟兄弟们好好道个别。
3: 大哥，大哥，
0: 看着点。
3: 怎么样？
0: 坐坐。
3: 咋样？
0: 兄弟们，今天下午咱们商量的那件事儿，我跟二当家的说过了。
3: 怎么样？
0: 他同意了。
3: 同意了？走，真走啊？
0: 对，走。
4: 咱这苦日子总算到头了。
5: 对呀，这回又回回金木寨大锅喝酒，他妈是想那么快喝就那么快喝了，是吧？
0: 不过，他决定要留下。
3: 啥？他不走？
5: 为啥呀？
0: 啊，坐下。
4: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他呀，执意要留下。不过我有些担心，他那些八路军会欺负他。
5: 大哥，要不要二当家跟他一起走吧？咱们兄弟死也死在一块儿。
0: 他执意要留下，我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留下三个兄弟陪二当家的，出了事儿也好有个帮衬。谁愿意留下？既然没有人愿意留下，那我点名了。
3: 大哥，别说了，我留下。
0: 好兄弟，白头子、二胡子，你们俩陪着二当家的，其他人马上收拾东西，连夜走。
3: 好，快，都小声点。
0: 兄弟，就送到这儿吧，别忘了。清风寨永远是你的家，在八路军这干着，如果不顺心，就回去。啊，
3: 大哥，
0: 哎，
3: 时候不早了。

0: 我方怎么？你不会把他们刺客一块抓到他们部去吧？
1: 二师长，别动！把帮子给我带齐了。这魏国同志，我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剑客，但你的行为却是我不能容忍的。
2: 魏国警号李参谋长发落，
0: 你什么态度？
2: 你想要我什么态度？咱挽着手。
0: 我认为这件事情的性质是极其恶劣的，近乎正牌叛逃，这在我们八路军是前所未有的。
3: 张楚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随随便便的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他已经说了，朱子明等人是受不了八路军的清苦，回清风寨了，这怎么能是叛逃呢？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回了清风寨，就不会投敌？
2: 我用我性命担保。
0: 性命担保？
2: 我还没说到你呢。
3: 周卫国，你知道你犯的什么性质的错误吗？
4: 我什么性质啊？
2: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们更恶劣。
3: 孙子，什么时候有你说话份了？
2: 周卫国，
3: 我相信朱子明他们，虽然他们离开了八路军，但是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是我们的友军啊！
4: 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2: 陈毅同志。
0: 我希望你也不要给我随随便便上纲上线。
5: 周卫国所犯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另外，我认为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话说完了。
6: 张楚同志说的对，作为周卫国的连长，我愿意接受上级处分。
5: 这问题我是要处理。
6: 现在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7: 我不同意。
8: 敢问李参谋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呀？啊？你把我关起来，关得住吗？你还是毙了我。
7: 老子这条命是打鬼子的，你要不了。
8: 老子现在就崩你！
7: 老爷，您真有本事，有能力气杀几个鬼子好不好啊？跟我这耍什么威风啊？
3: 周卫国同志，请你注意你的态度。
4: 李参谋长，我也恳请你冷静冷静。你现在是虎头山独立团最高领导人，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代表着八路军。

0: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都是让你小子给气的。说说你的处理意见。
1: 我的意见是暂不周处理，等团长和政委回来再做决定。
2: 同意，但周卫国必须停止反省。
1: 陈一姐，怎么样了？周大哥他们没事吧？
3: 李参谋长决定暂时不做处理，等团长回来以后再说。但是这件事情肯定是把他给惹恼了，两个倔脾气算是撞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朱子明啊，
1: 我是担心周大哥他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情了。
3: 是啊，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1: 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0: 咱们去找咱们的国君。
1: 要回回咱清风寨，起码你还是二当家的呢。
0: 对呀，还有朱大哥呢。

0: 咱不管是去国军还是当土匪，只要是您杀鬼子，你去哪儿咱们就跟着去哪儿。
1: 也好。
2: 杜大哥，你要去哪儿？
3: 喂，范呀，我们
2: 不说。周大哥，刚才我都听见了，你要走。
1: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还问我干嘛？
2: 周大哥，你别太冲动了。李参谋长他不是坏人，他就是有点死脑筋。
1: 这事儿跟你们那姓李的参谋长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这帮兄弟全都自由惯了，在这儿待不习惯。
2: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当初是邱团长把你救回来的，如果你真的要走，至少也要跟邱团长道个别再走吧。邱团长他明天就回来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要走，我绝对不会拦你的。
3: 好，
1: 那我再等一天。
2: 好，那我先走了。周大哥，你不许骗我。
1: 不骗你。
2: 哎，
3: 真的吗？
1: 真的。
2: 陈一杰，你说邱团长他明天回得来吗？
4: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好几天了，按理说明天应该能回来的。
2: 那万一邱团长他明天回不来，周大哥他真的要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小雨，你先睡吧，我再去劝劝卫国。
2: 要不我陪你一块去吧。
5: 不用了，你睡吧。
2: 小心点啊。

0: 谁呀？
1: 是我，周大哥。陈一姐，她刚才来过这吗？
0: 没有啊，她怎么了？
1: 她出去好久了，我到处找都找不着她。
0: 她没跟你说她去哪儿？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呢？
1: 糟了，她会不会是去找邱团长去了？
0: 邱团长不是在军分区呢吗？
1: 我们刚才一直很担心，怕邱团长如果明天回不来的话，会留不住你。陈一姐，她一定是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说什么？
2: 报告。
3: 进来。
4: 陈怡，你怎么来了？
5: 朱子明他们走了。
4: 走了？
5: 回新丰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
4: 你是说周卫国没有走？
5: 是，他跟赵守田几个人留下来了。李参谋长知道周卫国放他们走，要处理周卫国，周卫国就跟他顶撞起来了。最后李参谋长决定等您和邱团长回来以后再做处理。可是小雨他听说周卫国提起要走，就劝他，周卫国同意等你和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走。可是我又怕他们有什么变化，所以就连夜赶来了。
4: 好啊，来来来，来小陈，坐。
5: 谢谢政委。
4: 小陈啊，你辛苦了，先喝点水。来。
5: 谢谢政委。
4: 赶快休息一下，过两天跟我一起回虎头山。
5: 政委，我就不待了，我还是赶紧赶回去吧，我担心万一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样，你找我的警卫员赵平好吗？谢谢政委。好，我送送你，走吧。
1: 大哥，这已经是太放地界了，很快就到那幸福寨了。在八路军这段日子，可把我憋坏了。
2: 二当家的，我们还等吗？
3: 等。
4: 家。
2: 怎么样？
5: 没有。
2: 你们俩在这守着，我跟虎子出去一趟。
3: 俺和你一起去。
2: 服从命令。你们要是跟过来，他们得以为咱们都走了。
3: 大哥，啊，前面好像有人，看着好像邱团长，怎么办？能走的？
6: 来不及了。
3: 大哥，邱团长看见咱走，肯定不会让咱走，咱们就俩人，那干了算了。
6: 闭上你的臭嘴！
3: 都考虑清楚了，考虑好了。邱团长，八路军对我们恩重如山，可是
2: 好了，
3: 我明白了。
6: 那就好。邱团长，希望你能够成全。
3: 兄弟们，好了，
2: 等等。 我想跟弟兄们说几句，说完之后，是走是留，你随意。弟兄们，你们在我眼里，个个都是英雄豪杰。我所认识的英雄豪杰是什么？有血性，讲义气，够朋友。

你们为什么参加八路军？我很家仇，为的是打鬼子。是，八路军过得是很苦，你们不太适应，也过得不习惯，这些我都很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得光明磊落，说走不能这么偷偷的走了吧。啊，你得跟我打声招呼，你们来的时候我们真心的欢迎，你们要走我们八路军同样也会真心的相送。

0: 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还真有点对脾气。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周卫国这魂不吝的性格跟我还真有点像。
2: 参谋长，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呗？
0: 谁说不处理他了？不仅要处理他，你也跑不了。
3: 哟，
0: 团长，
3: 团长来了。
2: 啊，
0: 团长，团里可出大事了。

0: 我们俩撤吧，不着急吧。前面那个据点也就五六个鬼子，十来个伪军。等天一黑，咱们过去再断了。
1: 我就知道你们会回来的，我在院子里啊，等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不冲我，冲你的兄弟们肯定会回来。我早就算计到了。朱排长，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
2: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啊，我帮你解决。哎呀，就是不要背着我私自下山了啊！报告，团长，周卫国跟徐虎中午就离开驻地，目前去向不明。我兄弟去哪儿了？
3: 不会又跑了吧？
2: 周卫国临走的时候，叮嘱杨大力和赵少田，让他们在家里等着。
0: 周卫国不会跑的，指不定他又想起哪里出了。
4: 邱团长，我兄弟他不会有危险吧？
0: 你兄弟是个什么身手，你还不知道吗？赵姐，
4: 到，
0: 通知四排，周卫国回来以后，让他立刻到团部来找我。
4: 是。
0: 坐下，你坐下。放心吧。
4: 团长，您可回来了。
0: 陈怡姐
4: 呢？
0: 小雨，陈怡怎么了？你慢慢说。
4: 他昨天晚上突然间就不见了，周大哥和我都认为他是怕今天您要是再不回来的话，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他是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这可怎么办呢？还有，周大哥和徐虎他们俩也不见了。
0: 李参谋长，立刻叫许光荣带一个牌子战士去找陈怡，记住了。
4: 给我带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怡来。是。我兄弟这儿，你放心，
0: 你兄弟。都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能出这么多事儿？小雨，到。我命令你立刻返回住处，等陈怡回来，立刻到团部来接我。是。
2: 别着急，朱排长，来，你坐下，坐下。我用看，卫国会没事的，你相信我好了。哎，我说朱排长，你别在这晃悠行不行？坐下。
3: 邱团长，我兄弟没回来，我坐不住啊。
0: 卫国一定找陈怡去了，放心吧，啊。
4: 陈怡同志回来了，陈怡啊，你去军分区找我了。是。越过了好几道封锁线。是。<笑>又是
0: 个不怕死的，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吗？
4: 没有。
0: 朱排长，卫国没事了，放心吧。
4: 周卫国和徐虎他们又怎么了？
0: 他们俩中午就出去了，可能不放心你，找你去了。
4: 怪不得。
0: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
5: 我去看看。
0: 嗯。

0: 我去看看去啊。
1: 又坐不住了。
0: 我兄弟没回来，我坐不住啊。
1: 放心吧，你不相信我吗？我说没事就没事。
0: 周卫国他们回来了。
2: 队长，队长，
0: 李毕。

0: 村长，亲自等我。
1: 这是怎么回事？报告，周团，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的据点给端了。
2: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
0: 喂，
1: 外面还有两车粮食，好，我必上马。周卫国，
0: 哎，在你心里我还是不是你大当家的？是啊。
1: 你还是不是清风寨二当家的？
2: 是啊。啊，
1: 你想了一招把我给支走了，然后你干了这么大件事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有个三长两短啊，这事儿传将出去，那江湖上怎么看我朱子明啊？啊，
3: 大哥，你要是这套说法，那就是往兄弟我身上泼脏水呢。第一，我没骗你；第二，这对我真算不得什么大事。
1: 还不算大事儿？
3: 那大哥你这么着急，兄弟我也没别的办法。这么着吧，我给你磕一个。
1: 别给我来这套虚情假意。
3: 谁跟你虚情假意的？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当家的啊，
1: 真来了你。
5: 周大哥，
2: 周大哥，
5: 哎，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嗯，
5: 陈一姐，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就走了？都急死我了！
6: 这不好好的吗？放心吧。
5: 周大哥，听说你和虎子哥两个人就把鬼子的据点给端了，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3: 你们呀，太大惊小怪了，这点事儿真不算什么难事儿。就是忙活了一整天，也没人管饭，饿呀！
4: 饿了，饿了我也得批评你。擅自离队，不过功是功，过是过，你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不但有饭吃，我还得请你喝酒。
7: 是，
4: 赵杰、秀武，把他们带下去。
7: 是是，
4: 让大家喝酒去。
7: 走走走，喝酒。
5: 魏国，救我的人是你吗？
3: 以后一个人别骑马下溜了。
8: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9: 参谋长，你说什么呢？
10: 我说你就没这两下子。
4: 清风寨的兄弟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的生活比较清苦，大家不太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大家。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光明正大的来到虎头山当八路军的，是我秋明不才，没有能够安顿好大家。今天我代表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欢送大家，我相信你们走了以后照样还是打鬼子，以后我们还是友军，是朋友。大当家的，哎，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友军了。只要你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将来永远是朋友，你我之间永远是兄弟。
11: 邱团长，对不住了，不过朱子明今天走得撂下一句话，从今往后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兄弟的时候说一声，兄弟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好，痛快。

0: 邱团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好，大当家，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全是武器弹药，希望你以后能用得着。邱团长，大恩不言谢，不是我朱子明吃不了八路军的苦，只是我没脸留在这儿。原来我们几百号兄弟。 如今只剩下20几号，你放心，再过个一年半载，我朱子明的手下照样会有几百号兄弟。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投八路，
1: 一言为定，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小弟。

0: 美国同志，我参谋长商量了一下，你们四排只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也干不成了。<笑>你当过国军的团长，在八路军里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官儿让你做。
1: 团长，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能让我留在这儿打鬼子，你让我当个兵都行。好，
0: 那这样。
2: 我给你们四排增加20个新兵，你当排长。
3: 是。
0: 赵同志，
2: 好，
0: 你自愿留在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在四排当个副排长吧。
3: 谢谢赵团长。
0: 来坐下，卫国，坐下来。既然诚心诚意的参加八路军了，那么八路军的纪律就要严格遵守。
2: 一定。好，坐下。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团部要迁到赵庄，这样有利于泰丰地区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依然留在杨村。这样的话，杨村只有你们3连1个连的兵力，你们肩上的担子。
3: 可不轻啊！ご明白。とても放心吧。よくして。これより各方角から、古藤山地域を封鎖し、掃討を始めろ。八路の活動範囲を縮小し、収益国の居場所を見つけろ。はい。将軍閣下、すでにご命令通りに包囲討伐をしておきました。待ってられません。 ご命令をお下しください。
4: 渡辺、成功を祈ってるよ。
3: はい。

0: 随生哥，你这枪法简直是太神了。
1: 晌午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这大白天的就回去？哦，想嫂子了吧？
1: 臭小子啊。
0: 对了，随生哥啊，你看你今天都开张了，俺们还空着手呢，要不再陪俺们翻两道梁子吧？
2: 这是真
0: 就是
1: 再翻两道梁子啊。
0: 啊，
1: 好，让你们也开开张。
0: 好，
1: 走。
2: 对，啊，走
1: 走。

0: 子です。
1: マーク、
2: やめろ。
3: バカ、大東亜共栄を君は分かっているか。
4: はい。
5: 对不起，太君。
3: 下班呀。
5: 对不起。

0: 大家好，我叫这边，是他们的长官。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中日亲善，共建大洞要共荣。大家刚刚都看到了，我对我士兵的自律行为已经做出了惩罚。现在我对小男孩的全家表示我的建议。我们这一次来，还想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经常来骚扰大家，我们欢迎，是来保护大家的。如果大家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地址、军工厂的地址，都可以告诉我们，皇军会大大的忧伤。对了，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以前还当过土匪，还经常骚扰大家。皇军决定为民除害，如果你们接到他的消息，也可以告诉我们。看来大家和我们还比较陌生，没关系，任何时候只要你们能告诉我们八路军的消息，皇军对你们都会大大的忧伤。接下来为了体现我们中日亲善，我会让我的每个士兵对你们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我能去拜访您的家吗？请你为我带路。
1: 太君请。

0: 中国人，过得去见过去的。
1: 不可，
0: 你撒谎。你们不用害怕，我们皇军是真心来关心你们的。未来我们还会经常来看你们，为你们送米送面。
2: 是
3: 是
2: 是
3: 是。
0: 君ら先出て行って、何かあったら君らを呼ぶぞ。
4: はい。

0: 现在该我们用力庆幸了。
1: 都是我亲眼所见，他们就在从我们村出去往东不到十里就到他们的地方了。大局长命，大局长命。
0: 钥匙，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保证一定会

0: ちょっと待て。
1: はい。
0: よし。肉しじゃ粽子里最漂亮的グリーン。

0: 大收获。这么多猎物全让你一个人给打了，我一个也没打着。
1: 就是，
2: 臭小子们，回去让你们嫂子给你们炖兔子肉吃。
3: 好，
0: 好。
3: 怎么了，水生哥？
2: 叔子，你听。
3: 上来，
2: 小鬼子进村了。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说是哪个网友看一看啊，是哪个网友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

0: 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两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1: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洋，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 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1: 哇，好大呀！这个有
3: 五六斤。
1: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3: 验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3: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1: 那完全平均分。
3: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3: 这还是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3: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阳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2: 不换褂，不换裤子。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 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

0: 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2: 以团结为重，
3: 都是同行家伙们，同是一样分配，
4: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3: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4: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2: 我想他
4: 对，
3: 一号中完，二号咱挣10块钱，
2: 哎，
3: 一万，手里也别搁也别藏。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
2: 分钱，
1: 那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总账出。也要照100分，行吧？韩玉成，韩玉成的100。
2: 比运动100，给这个记账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2: 对，
1: 给我的100。
2: 明天再涨100。
5: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6: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5: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

0: 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4: 回了家之后，完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4: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5: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要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4: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

0: 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同我以木瓜，
3: 同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3: 报之以琼琚，
2: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
5: 娘啊。
4: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6: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风景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风京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风京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风京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风京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

0: 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京人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1: 我风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了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风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2: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2: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3: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0: 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1: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0: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1: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1: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士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1: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1: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

0: 飞压到镇上游街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

我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故事熊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故事熊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

0: 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以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1: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1: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3: 幸福感，有点幸福感。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1: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
4: 恩赐归好，儿子小特。
1: 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5: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一样，我给你五块钱。
1: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5: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1: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6: 卑劣谦任，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 啊。

0: 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的，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3: 你看这个呢，是我
1: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4: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来，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1: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我无声啊。
4: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1: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4: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

0: 观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2: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2: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0: 宋苏轼。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

0: 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2: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1: 是老师，老师来提问。
3: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

0: 是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

0: 此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2: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

0: 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0: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0: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一个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0: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1: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0: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

0: 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

0: 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多别多没这样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吗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朝

0: 草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多嘛，有这是百度嘛，我没拉肚子，问你，问死你，平年是年底耶。就不如莫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
0: 兄弟。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喏？
1: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头的？
1: 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吃我你年年给你出去路上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

0: 三尺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拉斯尼阿鲁德摩都马吉尼要祖祖嘎普拉陶库草泥普拉七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

0: 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哦，
2: 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

0: 看历史嘛，噶，我马啥人呢？那些药夫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病人，哦，人人都是那个擦哈洗哈噶，喝哈那些这就是，我一年四季不停不变，噶。这第三个就是，我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1: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2: 明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这个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1: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人重用的老爸，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0: 那在这个能在花园里住着，
3: 那还是要从不出花哥。
0: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一点花
3: 花
0: 的住着，
3: 我
0: 叫俺们年纪
3: 百千好了。
0: 以前是晚上吃呢，
4: 我是叫
0: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呢。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呢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呢，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多，30加15加。有一家都吃个夜烧五个人，吃个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26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4: 这个有事，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

0: 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玛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玛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玛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玛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玛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玛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Oh,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5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个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就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牡丹。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名字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

0: 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现在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3: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碗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有啊，
2: 这舌头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家，
0: 哎，
2: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4: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4: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芜湖，
2: 这个、当时
4: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丸。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二十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4: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了。好好好。
4: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2: 能找到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0: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
1: 南
0: 雁
1: 西江，
0: 道，
1: 南西江，
0: 南西江、南雁道、北雁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2: 哎，
3: 再歇一会儿去，我再聊会儿。
2: 上面就上面。
3: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在那个在这
5: 边，
4: 画
5: 这个有情趣在里面。
6: No, no, no.
7: No, no, no.
6: 讲英语。
8: 讲英语快。
9: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1: 不行，败下阵了。
2: 败下阵。
9: 哦，
1: 这个是这个画的吗
2: ？Perfect.
9: I like this.
2: Yeah.
6: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2: 他是哪个国家的？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8: 什么？
9: 你说
2: 宋？
8: 什么呀？
2: 是什么？
8: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0: 是来自哪？
10: 法国。
0: 法国
8: 啊
0: ，come from。
2: 他这是
0: 法国。
2: 哇，这是哪个
6: 徽派建筑？
2: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6: 法。
2: 是吗？
6: 嗯，
2: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8: 不是，
6: 不是，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2: 明朝的。From 14 to 16。
6: 三只
2: 那个。我也不能。
10: 可以了。
11: 16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齐云山，
4: 齐云山，
0: 他像签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4: 齐云山，
2: 齐云山嘛。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2: 翻译一下
0: 吗？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2: 正是一个英语好。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8: 我还寻思你
6: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10: 我听懂了吧？
0: 去阴山。
1: 山下的啊。
0: OK。
1: 去阴山。
0: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小胡天。
2: 小胡天，
6: 小胡天，
0: 下一个，
1: 在这边等待，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开，
0: 湿的，
1: 哎，对，
0: 小胡天，OK，
8: 哇，
1: 小胡天，
8: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1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艺
1: 也
2: 很
0: 漂亮，对，工艺也
3: 很，对对对，就画的是，
2: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通
5: 过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扯，还有鱼。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的。
6: 这个是假的，是您正好指着个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7: 这里有一条河，还是
9: 这
7: 边的下面一条河，
9: 对，差一张画，两个河在那相对。
5: 啊，这不好整。
10: 嗯，慢慢，
5: 要上去大概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0: 就在那儿。
5: 哦。
11: 老师，你记忆超好。
10: 走，
7: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9: 对，那边广播的。哈哈哈，
5: 挺好吧？
9: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8: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8: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画一遍你照上。

0: 到那个林木培画一遍，也可以背灵，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灵，还可以意灵，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啊。
3: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是。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城聚。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阳江乡亲学友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啊。

0: 没事，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有5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 差不多百八十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 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1: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2: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1: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3: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自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这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
4: 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后来我们也开了
0: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 就是征求意见啊，那么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一下。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艰难处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靠谱。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咱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是苗九报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

0: 好不好？
1: 要红，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1: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
4: 好
3: 小心。
1: 这个是吗？
4: 下一个是我的吧。
1: 好了，可以了。
5: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好了呢，
6: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1: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
7: 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
1: 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8: 这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9: 镜头播出来，现在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1: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间的 Airbnb。
8: 帮我一下，
1: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10: 评价写好一点。好，
11: 我要给5星好评。
10: 好的好的。还有你帮我
12: 我要准备走了。
10: 喜欢我家吗？
12: 喜欢。
1: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

0: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1: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啊，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2: 我很老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3: 这里还有果实，
2: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
4: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

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的呀，都是当地的，我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的一块儿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去年二次有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得赶着做军长呢，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

0: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1: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什么呀，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2: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得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3: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的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0: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4: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5: 这营长马二下面那个二十七队，那个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算是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就是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的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牛电牛，泵奶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

0: 看着背，死了背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就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宰老百姓的买卖。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堂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半个都要死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去告谁。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4: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化验站一溜天都那么打那么过来。
0: 有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行了，没病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了。
6: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香，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脱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吃香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香。
8: 我就看那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你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

0: 你得去啊。我说好，那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1: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长那个凹子上，凹子落的饼快吗？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2: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整搁米饭，米饭子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上，装不下去。
3: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4: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了，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5: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6: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就来知府知母，
7: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这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8: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6: 我们一个青年就是知府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就讲他醒了我们的人了。
0: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滚上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圈里头了，他老不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9: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局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

0: 那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1: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沟那还我打了一斤药，因为一个嘴啊，我嘴那个，赵黑虎有一个有当有的，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干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沾撒尿那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干什么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他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0: 打了袁文学以后，当我袁文学，袁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着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上消灭敌人。
2: 你咋回来？我咋回去？我咋回来？咋回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3: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5: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坚固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完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土了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6: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队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缴，你不得下缴，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以后服了以后，人就子弹多一支，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
7: 打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不过这会合不好过呀？ 都拉得舒适了，垫的浮桥，开了汽车，
8: 像黄桂一瓶都买，垫那个平的吊篮个，垫的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垫的撂，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找他们砸死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砸，不能砸死你。
9: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个五队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10: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2: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11: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2: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都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在卖啥没有，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你好，
1: 陈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陆河中学的同学们大家好，我
0: 你自我介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余音，来自河南兰考，现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我是余音，是焦裕禄的外孙。关于外公啊，都是从家庭的耳濡目染中接触到焦裕禄这三个字，我的外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的一个过程，后来在我上了大学入了党，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以后，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参与创作，也就是音乐剧焦裕禄的创作。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焦裕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兰考的475天，为什么千百年来留给兰考的灾难，在这个人475天以后，兰考人找到了一条能够留下来活下去的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一次又一次的到兰考，到山东淄博，到洛阳，到他工作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去探寻，去寻找我心目中的我的外公焦裕禄。2022年是我的外公焦裕禄诞辰100周年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我和我的母亲为了再次去追寻我们心目中的焦裕禄精神，决定从兰考出发，在焦裕禄烈士陵园完成我们心目中的一次祭奠。在这一刻开始，我们要跑遍4个省7个地市，去还原当时我外公工作学习生活过的这些地方，去采访当时和我外公一起工作学习生活过的一些老同志。我想通过这一次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一些探访，去更加还原丰满一个完整的焦裕禄。
2: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3: 1965年12月，穆青与新华社记者冯健、周元抵达兰考县，经过多次采访座谈，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三位记者反复推敲，期一起稿，

0: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播音员齐越在播报时几度哽咽落泪。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亿万听众。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形象，永远地铭刻在全国人民心中。
1: 给21世纪的00后的孩子们讲焦裕禄，我想呢，不管从知识角度，还是从能力角度，还是从素养角度，乃至价值观角度，对孩子们都是会有效益的。
2: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县委会，心里有很多话想和大家说，但是啊，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去看看。
3: 他当时到兰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36万人里边有20万人在逃荒要饭，所以他在兰考这475天做了几件事呢？第一是要把积压下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救灾粮和救灾物资给发下去，有了劳动工具才能生产。第二要稳住民心，每个人都不想要饭，那不是吃不饱饭在家非要饿死，他不会出去的，流动起来走出去才有机会活下来，还要先把这些人，我给大家联系去哪儿打工。他呢步行5000里地，他要摸清楚兰考三害的原因和由来，有了劳动工具，这些人在这儿种地治三害，有了能活下来的粮食，他拿出来了方案，这三个方面一头都没耽误，所以他才给兰考指了一条明路。
4: 哎，焦书记那段时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16岁，除了国家当时供应那点吃完油，这个生活咋办呢？吃的那个素面干不干？那都素面可以的，干不干？为了叫老的那老辈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焦书记在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
5: 下暴雨了，水深及腰，焦裕禄书记忍着干痛，拿着一根这个木棍去下雨的现场去摸排。为什么呢？他要亲自看一看内涝这个水的走向。他住在牛棚里，他和肖维芬大爷打通铺聊了3天3夜。为什么呢？因为肖维芬大爷周边的养牛大户和种的那个炮桐没有被风沙吹倒，他要了解为什么他这儿的炮桐能成活。后来才有这种扎针种炮桐治理风沙的这个过程。
6: 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
3: 他治理兰考三害啊，出了几个招，就是翻淤压沙，我们管它叫什么，叫贴膏药。那风沙一吹是不是就走了？但是风沙紧往下挖是淤泥，他把淤泥翻到上边，把沙子压到下边，然后再把树种到淤泥上边。当时起了一个名字叫贴膏药扎针，是比较形象的，把淤泥贴上去，然后再把这个针扎上去。
5: 焦裕禄书记在兰考工作了475天，这里面有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是非常精准的啊。他用一双铁脚板和一辆自行车，在兰考149个公社大队里面走访了120多个。他自己啊，把兰考的84个风口、1600多座这个沙丘，还有24万亩的沙荒地，包括13条主要河流和1266条小的河流和支流，全部跑了一遍，而且记录在册，把所有的沙地、洼地、这个河道阻塞点全部标注了。因为焦裕禄精神里面有一项叫科学求实嘛，他把这些所有数据整理完之后，为兰考下一步战胜三害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3: 当时啊，他有工业的工作经历，农业上面他并不是专家，但是他有工作方法。他只有一条信念，我宁可官不当了，我也不能让兰考再饿死一个人。

0: 在他去世的时候是给兰考找到了一条留下来活下去的路，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员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不久，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0: 他一共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有三张是偷拍的，就是抓拍的，就是他的通讯员认为，书记到兰考这么长时间，无论如何我们要有，也要有几张他的照片。
2: 给焦裕禄照相，也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只拍了四张照片，趁着焦裕禄不注意的时候给他拍下了，焦裕禄犯了错啊，在那个地里头劳动的时候那个照片。拍了这个照片以后，他们发现他又到旁边一个华人地里边拔草，边观察这个花生的生长情况，趁着不注意又拍下了这天天拔草那个情况。吃过饭以后呢，趁着走那通知栏的时候，那个又给他抓拍了一张焦裕禄和跑动时那个照片，这张成了一个景点了。
1: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重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
0: 那个藤椅大家都听说过吧，他疼，他又不想影响工作，又没有时间去看病，那怎么办呢？他就拿了一个这么长的，其实当时应该是一个扫衣服的一个那个胆子，一头顶在这儿，一头顶在肝的位置，时间长了以后呢，把藤椅给顶破了。他跟家里人还开玩笑说病这个东西啊，他就是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怕你了，就不敢在你面前成英雄了。他就拿那个胆子硬的捅他，其实今天我们看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离开就意味着兰考救灾工作的停滞，就意味着有可能还要饿死。
3: 老焦啊，你就吃点药吧，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4: 灾区群众生活困难，这个药不能。
3: 他来什么？
0: 他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住进了隔音病房，就很残酷的疼叫，他又怕影响别人。为什么总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珍惜这个生活，珍惜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环境，就是那一代或者说那几代我们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干部，是他们真是拿命干出来的。
5: 焦裕禄书记呢，其实他的梦想和我们的中国梦呢是完全统一一以贯之的。他小时候读书就想以读书报国，日寇侵略了我们山东，他就想加入我们党组织，用我们的这个党的力量把这些侵略者打倒。后来呢，他又通过参加革命进了这个卫士，做了这个政工干部。那个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把这些土匪恶霸清除掉，是吧？再后来解放了，工业战线开始了，交税当时在落矿就是要报效国家，把这个机器研究好。然后他又被派到兰考做这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他当时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后人总结的，叫什么？心中装着全体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你看，我们习总书记讲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焦书记的个人理想，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精神也是我们习总书记总结出来的，叫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完全统一、一以贯之的。
6: 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已培植成了兰考的特色产业。泡桐的树干可以作为乐器、木材，这些产品甚至远销国外。曾经漫天风沙、满地内涝盐碱的三害困扰，现在已是满地泡桐成林，带动着兰考县的经济发展。兰考早已成为我国第一批实现脱贫摘帽。

0: 的国家级贫困县。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炮桐幼苗，也播下了迁请成璧的希望。正是因为焦裕禄书记的奋斗历程，让兰考焕然一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
1: 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全国的县委书记现在在兰考来追寻焦裕禄的足迹，来体验我们焦裕禄书记当时是如何为上海做斗争，如何做一名人民心目中称职的好书记的。作为我来说，也会不断地去感悟，去追寻我心目中的焦裕禄精神。
2: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浇红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无改英雄意气。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地，会他千顷成璧。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

0: 红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1: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2: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4: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5: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3: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 也是作为工程师

0: 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10、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3: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1: 是。
0: 好。
2: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0: 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

0: 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
2: 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

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

0: 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

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

0: 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0: 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

0: 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

0: 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囊中消失区有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有血吗？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徐俊，徐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

0: 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猫地漏的问题，冷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1: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0: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这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我觉得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做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艰难处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了，找一个靠谱。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里
2: 有
10: 漏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包装起来？
0: 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站远一点，
2: 好
0: 小心
2: 啊！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3: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3: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3: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4: 评价写好一点哦，
3: 我要给5星好评。
4: 好的，好的。
5: 还有你
4: 帮
5: 我，
4: 哈哈哈！
5: 我要准备走了。
4: 喜欢我家吗？
5: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
6: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
0: 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6: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3: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3: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4: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3: 我很老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4: 这里还有果实，
3: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作为
4: 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

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的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红梅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红梅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红梅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红梅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两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战家队呀，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县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去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退粮食有车祸，特别是在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产房那时候。
1: 有个一个老的，非常感觉做军长的，就是一个人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3: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4: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2: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 北边这是个大营，南边是个小营，上面有鬼门帮，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正好这个，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1: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队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超区了。我当时连4连的卫生员，那个那狗号很浅，我这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2营的营长姓贾。
4: 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 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枪。

0: 有一千个大神，
1: 两张牺牲了，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0: 就用他们二十三名那个二十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他们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电牛，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咱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了？那就是对老百姓的埋怨。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台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一个。难民呢，有一股吃水的劲，双方吃半个钟要出来。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也打。双方争着这口劲，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6天都那么过的，
2: 有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行了，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都有猪肉吃，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 白天的呢，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羊，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是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吃羊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羊。
8: 我就看了，咱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人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长那个鏊子上，鏊子落的饼快吗？啊，落了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整搁米饭，米饭子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你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的火烧，装三个人，不管是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

0: 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桶桶，这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1: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讲的知父知母
0: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福知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圈里头了，他老婆要吃了，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批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响，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4: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带老白呢，带那个西装那还我打了一斤药，我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对，到外国有又有当有的，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抓撒尿那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那半烟没倒下，那点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就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5: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我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担任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然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6: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

0: 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有个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1: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0: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呢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2: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0: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阵营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土了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3: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逮成瓦了垛，都撂不上去。逮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逮上脚，你不逮下脚，你后续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对这从吹风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4: 那换我一瓶。就买垫那个平的赵南哥垫的四英桥，就这一撂垫的桥，就四英桥的一撂，真的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找枪砸死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人。
5: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个五队，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6: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7: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

0: 状元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1: 念状元上野餐，他是双泽集市镇，双泽集市镇上人。

十一万岁的一个社会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乱说，就得买点人，反正调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是没啥没有，那也能走路一站拐那看看，连个分隔栏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

会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7: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8: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9: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同学们觉得他帅吗？
10: 帅。
9: 这是谁呀？
11: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

0: 回国。
1: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2: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3: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2: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4: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了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5: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6: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1: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2: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7: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2: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7: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8: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们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枚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

0: 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1: 姐，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2: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3: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4: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5: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6: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5: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7: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轻。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万里之旷，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陵，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

0: 又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焦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招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6: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

0: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带，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 是今忧，未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
6: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者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6: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7: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您请。
8: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人，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8: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8: 无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 则有去国还乡，忧缠未羁，满目

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

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极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4: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4: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

0: 未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3: 是请老师来提问。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3: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5: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0: 圣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善关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好，
5: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好，
3: 好，
4: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

0: 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0: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对对
3: 对，
0: 嗯，
3: 哦，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0: 嗯，
4: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0: 嗯，
4: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0: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0: 嗯，
4: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嗯，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 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一个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4: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4: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4: 好，谢谢姚。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解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是哪个网友看一看啊，是哪个网友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

0: 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

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哇，好大呀！这个有五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咽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呗，卖7尾一个那1尾。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挂，不换裤子。其实这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家伙们，同是一样分配，
7: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6: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7: 把钱拢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6: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5: 我想他对
6: 一号做完二号，咱挣10块钱。
2: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

0: 收获。
1: 来，那个差不多了吧？
2: 碾粉。
1: 粉钱咱磨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摊98，找100分，我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我总账出。
3: 100，
1: 啊，也要找100分，行吧？
3: 啊，
1: 韩玉正的100。
3: 比运动一百，给他说记账的一百。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3: 啊，对，
1: 给我的100。
3: 你看这涨100。
4: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5: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4: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常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4: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6: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了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2万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 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4: 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7: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8: 投我以木瓜，
9: 投我以木瓜，
8: 报之以琼琚，
9: 报之以琼琚，
8: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10: 哎，大娘。
11: 你好。
10: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 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

0: 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事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艳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

0: 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0: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0: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2: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仙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仙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仙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仙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仙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仙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3: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仙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仙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2: 南仙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3: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5: 你知道里面那么多车有一点问题？
3: 你在再往再往那个是在绿色这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牵上一条的，那个整个都起来。
2: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3: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2: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6: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7: 不用，我
8: 回来了嘛。
9: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来这个。

0: 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展吗？
1: 嗯，
2: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射击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器物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5月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

0: 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2: 这个是葱头，凉了的葱头。二四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那不老爷子就是
2: 几块了啊，应该再一个两个钟头一整。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5: 还有两个，都扣两个，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7: 还 签啊，
9: 对，
7: 还要
9: 签
7: 跷板，
8: 很高的突出
10: 上。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1: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11: 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2: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

0: 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他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你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讲堂上设施区有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有血吗？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徐俊，徐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7: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各位大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劫难处判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了，找人康复。
4: 谢谢。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接生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这里
2: 有
10: 漏水吗？
9: 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永港湾。
11: 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1: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站远一点，小心。

0: 个是吗？
1: 下一个是我的啦。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1: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3: 那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4: 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间的 Airbnb，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5: 评价写好一点。
4: 我要给5星好评。
5: 好的好的。还有你帮
6: 我，我要准备走了。
4: 喜欢我家吗？
5: 喜欢。
0: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这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4: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4: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7: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4: 我很老吗？
7: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7: 这里还有果实，
4: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子的，
0: 作为首饰的灵感。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

识。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宏伟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三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宏伟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宏伟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三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一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宏伟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宏伟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宏伟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宏伟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宏伟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呀都是当地的，我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柴火，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前面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4: 60多万人。

0: 呐，六十够欠呐，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1: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2: 双这位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过。后来没有办法，怎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3: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4: 我当时连四连的卫生员，那个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1: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5: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
6: 都来打，这营长马儿下面那个二十七队，那不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儿下面停止攻击。你伤亡太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

0: 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1: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了？那就是给老百姓的买卖。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0: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半个钟要死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去告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啊，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4: 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换一站一溜天都那么打那么过来。
1: 有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行了，没病去的小车送来了。就有猪肉吃，
5: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6: 不用吃香，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吃香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香。
7: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这个个子小，我不能推，我光能给你让。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推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人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0: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长那个袄子上。包着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落一落的。
2: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落，那个馍的整搁米饭，米饭的整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你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的货少，装三个人不管用，装不下去。
3: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4: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呢，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5: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就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6: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呵呵，那我们就讲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7: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青年就是知福知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作战的部队，前南京原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村里头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口他。

0: 就是放多了。
1: 结果那一套很一年，最后扔的肚脐蛋啊，就是锤炼型的。
2: 我从这个口子局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批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1: 我不会喝酒，是因为在老百姓那在那个西沟那儿我打了一斤酒，我一个嘴上五嘴那个，到回屋子有一个酒当酒了。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缸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找撒尿那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那半烟没倒下，我那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干什么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他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发现就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3: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我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然27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2: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4: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5: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伟杰他消灭了。
6: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3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土了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7: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子弹对着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

0: 占了1多半。你是达到这个突香不是吗？他过就会喝包过呀，都拉了四十了，变得复校开了汽车，
1: 像黄伟的病都买建了个平的庄园个，建了四人桥，都得一撂建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真的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他妈咋是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庄的拉过来的，不能咋是啊？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人。
2: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3: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3: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1: 年庄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时候呢，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那说，就得买点那个。反正叫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现在没啥没有。那一人走路你在拐那儿看，连个分隔咱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0: 嘞。
1: 长平。
0: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颖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

0: 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

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demura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

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0: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教小人。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这个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

0: 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他放下去。你看啊，然后之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鸽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傅说举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

0: 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0: 哎，
3: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 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

0: 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疑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4: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4: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4: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4: 主旋律。

0: 飞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1: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1: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1: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莫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姚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0: 大家

0: 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1: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0: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0: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好，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2: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0: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2: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

0: 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3: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3: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
4: 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5: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5: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5: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5: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

0: 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 良渚先明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

0: 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不曾帮您牵线搭桥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我就是共产党，而且我不叫罗凯旋。你说什么？你不是罗凯旋，你是共产党。我叫冯梁山，罗凯旋是我的战友，他在来黔州的路上，在火车上被人暗杀，我是替代他。
0: 行啊，骗了我这么久，我毙了你。

0: 如果因为之前我对你隐瞒了身份，惹怒了你，我可以向您道歉。如果因为这个你想杀了我，那我也无话可说。
1: 你真是胆大包天呐、啊！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武司令，听我把话讲完。我之所以一直留在你的身边，就是想寻求跟你合作的机会。如果想对你不利，之前我有很多的机会。
1: 你倒是自信的很啊。
0: 不是我自信，是我相信你。我看你是个爱国爱民的将军，我不愿意看着你成为历史的罪人。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就凭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我们都不希望看见黔州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成为南柯计划的陪葬品。武司令，如果你想救民于水火之中，我也可以。

0: 谁让你来杀我的？
1: 我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我要杀了你这个驻军司令。我们大部队很快就要来了，马上解放钦州。
0: 共产党？
2: 我给你次机会，你敢胡说，管杀不管埋。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杀我。你干什么？我说，
2: 说，谁派你来的？

0: 罗先生，你在找什么？
1: 袁小姐，天这么晚了，你不在房间，出去干什么了？
0: 我听到枪声，到院子里看看什么情况。
1: 那你看见了什么？
0: 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黑衣人爬上墙头就不见了。
1: 这么巧，又是黑衣人。
0: 罗先生这架势倒像是个大侦探呢。那你赶紧去把那个神秘的人给抓住，我们大家就安心了。
1: 袁小姐，你真是处变不惊啊，佩服。
0: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想休息。下次进我房间，记得脱鞋。

0: 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的。啊，其实我也只是怀疑，提醒一下。啊，那就先不说这个了。现在啊，最棘手的就是，我虽然是南科计划名义上的执行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具体实施的人还是唐英杰。
1: 我明白。那现在这个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大坝里边应该已经装了炸弹了。如果是安装调试全部完成以后，就会和一个无线电的装置连接在一起，在2公里的范围之内，只要按下遥控装置，大坝立刻就会炸毁。但是现在大坝内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 时间不等人呐，这样，我连夜带人进入大坝内部探查虚实。

0: 这是一个中型重力水坝，利用结构自重维持稳定，坝体坚实，连着冲沙廊道、河床和地形结构浑然一体。你看看，
1: 那要炸这个大坝，可得费老鼻子劲了吧？
2: 哎呀，根本就没有炸不了的建筑物啊！
0: 没错。
3: 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进入大坝内部。大坝入口有三个固定的岗哨，东侧的副坝应该有一个警卫派在驻守，另外还有一支巡逻队，不定时的在周围巡逻。
4: 这守卫够严密的呀。
3: 没错，他们的主要兵力都分布在这大坝的四周，用来防止外人进入。
5: 我明白了，头儿，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咱们进去了，里面的守卫反而空虚。
3: 聪明。
1: 那还想什么呀？从防守较弱的西边直接杀进去不就完了？
3: 不行，我们对大坝内部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如果从那边进去的话，我们到里面会迷路的。
4: 那就干掉入口那三个岗哨，咱们大摇大摆从正门走进去，他们肯定想不到。
3: 谁打前锋？
1: 我去，小菜一碟。
4: 那我给你搭把手。
1: 走
4: 走。

0: 东西给你拆下来。
1: 你别搞错节目啊，咱们可是来侦查的，知道吗？哎呀，
2: 穆兄弟一看到这炸弹就来精神，没辙，

0: 快，老姜，你带他们先走。
1: 你呢？我马上就来。快去，
0: 你小心。走，咱们走。
1: 走。
0: 看，转弹都是炸弹。

走啊，走。

田山首长，我们先走。

0: 你非得进来，
1: 哥，跟你死一块儿，值了。

0: 那四大悲观是阴菩萨吗？好，谢谢他，要不然咱俩就会变成红烧熏肉了。
1: 小花，啊，你刚才看见救我们俩的人是谁了吗？
0: 好像是个蒙面人，我那么大看不清楚啊。
1: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0: 不管是谁，反正救了咱俩。
1: 这个人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0: 哥，别管那么多了，先给他们发信号吧。

0: 唐站长。
1: 袁医生。
0: 这么晚了，你一个单身男子跑到我房间里来，这万一要是被家里的佣人看见了，瓜田李下，风言风语，我可消受不起啊。
1: 林医生，这个大可放心，今天上峰派人来视察黔州的防御工事，眼下武士妇女正在欢迎的晚宴上，没人会知道我到你房间来。
0: 这么高规格的晚宴，想必达官贵人都个个趋之若鹜，怎么唐站长就不去凑个热闹呢？
1: 没看出来吗？我就是从晚宴的现场赶过来的。
0: 看来唐站长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跟我分享。
1: 当然。袁小姐，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0: 消息。这次保密局的毛局长也来了，他亲口告诉我，让我去海南接受临时政府保密局的撤迁事宜，所以近期我就会动身。
1: 哦，你要去海南？
0: 是。
1: 那黔州这边南科计划的执行，你有准备交给谁来监督呢？吴安邦那个老头子对南科计划似乎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离开，又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恐怕局势会有所变化。
0: 这个你大可放心，我自有安排。如果吴安邦这老小子在关键时刻有任何犹豫，我自然会派人接手南科计划。到时候只要共军逼近，这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炸掉大坝，让滔滔洪水淹没整个黔州城。
1: 呵，原来唐站长的位置早就后继有人了。
0: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人是我最得力的一个干将，代号终结者。
1: 最近还是睡眠不好，还是常常做噩梦吗？
2: 你没看到我的黑眼圈吗？你作为医生，难道看不出我严重睡眠不足吗？
1: 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创伤型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某种刺激，就会表现出一些创伤性的应激障碍，表现为行为失控，意识清晰度下降，恐惧焦虑症等症状。
2: 好了，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专业医学名词，你就告诉我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1: 我刚刚买了一台不错的唱片机，音质非常好，放一首曲子给你听听。

0: 现在你闭上眼睛，放轻松，然后幻想一下自己在一片辽阔的绿色草原上。
1: 装神弄鬼，这不就是莫扎特的魔笛吗？你不要忘了，音乐方面我比你懂得多。
0: 好了，我的大音乐家，那现在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吧。

0: 国防部昨天派人到黔州来了，名义上是视察督促这里的防御工事，事实上他们是要再次确定我执行南科计划的决心。种种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啊。
1: 吴司令，我的上级已经派出专人准备到黔州来跟你和谈。吴司令，我的上级已经派出专人准备到黔州来跟你和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定要稳住，专员几天内就会到。

现在黔州的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昨天晚上我带人潜入了大坝的内部，看见了炸弹的分布。

我已经记住了，打靶内部的布局，还有炸弹的分布情况。

0: 好，为了表示诚意，我立刻派人拆除大巴里所有的炸弹。
1: 如果唐英杰再出来阻拦你呢？
0: 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我这个驻军司令的厉害。

0: 宜家，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每说一个词，你只需要说一下你脑子里联想到的词就好了。游戏开始。音乐，
1: 莫扎特，
0: 父亲，
1: 家书，
0: 教堂，
1: 安宁，
0: 日本人。

南科计划

0: 所有的工兵都听着，你们现在进入大坝，开除所有的炸弹。如果有人阻拦，立即拿下。
1: 是。

0: 哎，宜家，宜家，你要去教堂吗？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那个袁白说给我做治疗，却让我想起那么难过的往事。我现在心里很乱，我有很多话要跟主倾诉，你再不方便。
0: 那好吧，你早点回来，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轻点，慢点，快点，来给我。

0: 王邦，你搞什么名堂？干什么？让开！王邦，是谁让你把霸上的炸弹都给拆了的？
1: 唐站长，我的用意你最清楚。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无辜百姓的鲜血。南柯计划，恕武某不能执行。王邦，你敢违抗上峰的命令，少拿鸡毛当令箭。 这一次，我不仅要违背上峰的命令，我还要对你这个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小子不客气。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追开，
0: 别动，别动，
1: 别动。
0: 王邦，你想临阵投敌吗？拉下去，找个地方关起来。
2: 是，
0: 走，
2: 走，走，
0: 走。王邦，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放开，放开我！
1: 娘的，看见你老子就心烦。

0: 大坝上的炸弹已经全部拆除了，那些炸弹已经全部送到了军火库，严加看管。唐英杰也已被我的手下抓起来了。冯先生，我现在可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你尽快安排我和贵军进行和谈，早日给黔州一条和平的出路。
1: 吴司令，这点你放心，我们在黔州的联络站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谈判专员一到，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
0: 那就好。
2: 司令，司令，不好了。
0: 什么事儿？慌成这个样子？
2: 属下的人办事不力，让唐英杰给逃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2: 唐英杰逃跑了。
0: 你马上多派人手，务必把他给找回来。
2: 是。
0: 喂，我是吴安邦。
3: 吴司令。
0: 唐英杰。
4: 真不好意思，我又重获自由了，而且我还在保密局上海站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你身边那个罗凯旋，他是个假的。
3: 他真实的身份是共军尖刀队的头目，名叫冯良山。
4: 怎么，伍司令，想私自通共卖主求荣吗？你不为自己考虑，
3: 总得为你那可怜的女儿考虑吧。啊，
4: 他想跟你说句话。
5: 爹，爹，他们在教堂把我绑架了，你快来救我呀，爹。
4: 听清了，伍司令。
0: 唐英杰，你个王八蛋。
4: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第一，马上交出军火库的钥匙，第二，
3: 全数羁押潜伏在黔州的所有尖刀队的队员。
4: 我只说一遍，否则你那漂亮的女儿就性命难保了，你考虑吧。

0: 不自量。唐英杰劫持了我的女儿，要挟我，咱们和谈的事儿再说吧。
1: 武司令，
0: 我不想我的女儿再有个什么闪失，我也不为难你，你赶紧走吧，啊，带上你的人，赶紧离开黔州。
1: 武司令，我们能不能再想别的办法？
0: 冯先生，我已经尽力了，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

我们可以走，但是临走之前，我向您保证，我们尖刀队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救回一家。

0: 楚楚可怜的样子。怎么，听说你不肯吃东西了？
1: 让我饿死算了，免得你又拿我的生死威胁我爹，逼他做那些可怕的事情。
0: 要保重身体，你还要在这儿住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好好的照顾你。别紧张嘛，
1: 放开我！
0: 给你注射一点葡萄糖溶液，可以维持人的最低生命运转。放心好了，等你的父亲遵照党国的旨意，完成了南科计划，我自然会让你父女团聚，而且我还会亲自把你们送往台湾，到时候你们一定会感激我的。走吧。

0: 老爷，事已经办妥了。按照您的吩咐，咱们的人假装将尖刀队押送大牢，在半路上故意制造机会让他们跑了。那个罗先生，不是冯先生，他们现在已经顺利地突破包围圈了。老爷，汤英杰派了很多手下。 在外面监视咱们府里的动静，都已经撕破脸了，还暗中搞这些鬼鬼祟祟的把戏。老爷，你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让步，而且把军火库的钥匙也交给他们了。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把小姐放出来？
1: 唐英杰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狡猾起来，就像一条泥鳅；狠毒起来呢，就像一条毒蛇。他明知道一家最恐惧的就是被绑架，可他偏偏就跟我来这一套。他呀，是下定决心，他要亲自盯着我，按部就班的执行南柯计划。 他是要亲自看着黔州城被毁灭，才会把一家还给我。老爷，他们这是把您架到火上烤啊！那是他背后有上峰的人给他撑腰，否则他敢吗？他们都在逼我，他们都在逼着我手上沾上无辜百姓的鲜血。我也曾经想过反抗，哎，老天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如果我不执行。

0: 好，过来。
1: 怎么回事？
0: 我不是让你保护宜家的吗？
1: 桃儿，我一直跟他到了教堂，可是他刚进教堂就不见了。我也一直纳闷，唐英杰是怎么下的手？
2: 汉豪，你不是追踪专家吗？你怎么还能把人给跟丢了呢？
1: 我行了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走吧，
2: 不是
1: 走吧，走。

0: 这回唐英杰的手下都输够了，一个个鼻子这么好使，一直跟在后面，咬得还挺紧。看来想要甩掉这根尾巴，还挺费劲的。梁山兄弟，这会儿风声正紧，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避一避？看这架势，这帮保密局的还得四处寻摸咱们。现在回总部去，估计半道还得撞上他们。
1: 咱们这回真是脸丢大了。等咱们灰头土脸的回到总部，尖刀队的名声不保啊！谁说要回总部了？我们这次来黔州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南柯计划。任务没有完成之前，谁都别给我提回去的事儿啊！
0: 那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1: 很简单，唐英杰绑架了吴一家。
0: 用他作为筹码，
1: 来要挟吴安邦。如果我们救出吴一家，那么吴安邦就不会受到唐英杰的摆布。
0: 行，那听你的，咱们这就回去救人。
1: 该我，将功补过了。人是要救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唐英杰逼着吴安邦交出军火库的钥匙，那批军火库里的炸弹，一定落到了唐英杰的手里。 而这批炸弹正是执行南柯计划的关键，我敢肯定，现在唐英杰一定把那批炸弹运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2: 对，
1: 谁要是拿到那批炸弹，就等于说掌握了整个南柯计划的主动权。就算他武安邦不合作，只要有那批炸弹，想摧毁区区一个黔州，易如反掌啊！
2: 我们分头行动，一会儿人去救人，一会儿人去找炸弹。
1: 这个计划我们这么布置，过来，我告诉你们，
3: 吴一家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要想查清他的下落，就得从根儿上查起。走，干活。
0: 走。

这是一个女人高跟鞋的印记。我记得头曾经送给武一家一双高跟鞋，根据这个印记的深浅度来分析，刚好符合武一家的体重。

0: 怎么了？
1: 脚印儿到这儿就不清楚了。哎，你看见小楼前边那几个人没有？那是唐英杰的手下，
0: 个个腰里都鼓鼓的，肯定别着家伙。
1: 应该是这儿，咱想个办法从后边进去。嗯，走
0: 走。

0: 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聚合户，那些炸药全部都在这个聚合库里面，这里的守卫很森严，如果硬拼的话，我们一定会吃亏。
1: 就凭咱们这几根葱，那还不被人家剁成葱花啊？
0: 我有个主意，像这样的军火库都是一级警卫，如果着火的话，他们一定会通知附近的森林消防员来救火，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混进去。
1: 混进去？那就算是混进去了，就凭咱们这几双手，那也搬不走这么多炸药啊。
2: 哎呀，龙嫂，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咱是搬不走，难道咱不能把它毁掉吗？你可别忘了，木木可是炸弹专家，等混进去以后，往墙上安几个炸弹，到时候哇，什么都给它炸没了。
1: 这主意不错。
0: 行了，行动吧。
1: 是。

0: 糕，绿豆糕。
1: 哎，大哥，吃米糕吗？都是自己家做的，干净着呢。
2: 哎，去去去，不吃了，走了，走走走。
3: 哎，老三，姑娘长得挺俊的，要不买两块尝尝？
4: 好。哎
3: 呀，怎么说也是香喷喷的小手做的，肯定好吃。
4: 你这个家伙，见到人家漂亮姑娘就找不着道了是吧？哎，老色鬼呀你！
3: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来，跟哥说说，是哪块糕点好吃啊，妹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哎呀，冯梁山，这唐站长果然是神机妙算的，就知道你们早晚会找到这儿。
1: 辛苦各位弟兄，再把炸药卸下来，把空箱子装上去。
2: 可我们刚装好车。
1: 等我们收拾完这批共匪，再把这批炸药原封不动装进大巴。
3: 救火！快点！
4: 出了事儿，我要你们的脑袋！
0: 姓冯的，你没想到吧？你躲得了初一，但你没逃过十五。随便的下了个小套，你就得给我乖乖的钻进来。

0: 山里面有一个山洞直通山下，快跟我来，快！
1: 我在这掩护。哎，对了，啊，有手雷吗？
2: 有，
1: 给，给我，
2: 好，
1: 快去。

0: 长官，长官，
1: 愣着干什么？去看一看。
0: 是。长官，洞口全塌了。

对。

这个可以消肿止痛。你特别像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也掉在了山洞里受了伤。我的那个朋友也用这种方法帮我消肿止痛。

0: 终于找着了，走。
1: 我猜呀，你们肯定是走错道了，走吧。

0: 我得到情报，谭英杰已经把那批炸弹运到大坝，他的手下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大坝内外重新布置炸弹。
1: 情况紧急，我得回吴府请求吴安邦的帮助，你们监视大坝的动静。
0: 炸弹分布图
2: 以及控制炸弹的引爆装置
0: 都装在一个密码箱内，明天一早唐英杰就会把这个密码箱转交到副手终结者的手里，之后他就坐船去海南了。
1: 好，
0: 冯队长，我先走了。

0: 吴司令，我们已经信守承诺救回了林千金，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信守和我们的约定。
1: 不是老夫想违背诺言，这批炸弹呢，的确是落在了唐英杰手里，他是铁了心的要实施南柯计划。这个人是个疯子，我呢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阻止他。
2: 老爷，老爷，
1: 什么事儿？
2: 冯梁山他们回来了。
1: 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终结者的庐山真面目。一旦密码箱被移交，那可真就是大海捞针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被动了。
3: 必须得阻止唐英杰转移密码箱。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麻烦你给唐英杰打个电话，就说你心灰意冷，准备把85军的军权交到他手上，让他到这儿来取一下授权书。他必定会来，等他到了您的府上，我们就把他扣下来，逼他交出密码箱。

0: 喂，
1: 唐英杰吗？我是武万八。
0: 进来。
2: 老爷，该吃药了。

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0: 是。
1: 五司令，五司令。

0: 这老小子还真他妈跟你们暗中勾结，啊！想暗算我，唐英杰，我很了解你。只要武司令说要交出兵权，你就一定会得意忘形的。你现在就算是一只老虎，也钻进了我的牢笼。我劝你把枪放下。 困兽犹斗，那是毫无意义的。
1: 你以为我会毫无戒备的来吗？你们错了。

0: 没想到吧？袁小姐本来就是我这边的，哼，她在吴府，你们有什么动作，我能不知道吗？还不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范小姐。

0: 这两个人质都交给我，你先撤，会有人接应你的。
1: 好，不用留活口。

0: 唐英杰，恐怕该认输的人是你。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你就是那天来救我们的蒙面人。
0: 我是组织上秘密安插在国防部的卧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1: 真没想到上了你们的当。哼，共党的间谍真是无孔不入啊。
0: 唐英杰，我知道这一局你输得很不甘心，但是这盘棋已经把你僵死了，你输定了。别动
1: 别动别动！

0: 真是没有想到，在大坝和军火库救我们的黑衣人，居然都是你。月梅，看不出来啊，你隐藏得这么深。
1: 有一种蝴蝶，天生带着一种保护色，藏在花下面的时候，

0: 藏在树叶下，就变成了树叶。
1: 再变，蝴蝶还是蝴蝶吗？
0: 花间叶下，偏偏随风舞动，安能使我是一只蝴蝶？
1: 我能理解，做特工的谨言慎行，那是必然。但是，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我们是在黔州认识的吗？在这之前，你和我是不是还曾经见过？
0: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1: 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像我一个年少时的朋友，可是他不姓袁，他姓黄，我们两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失散多年，
0: 这些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战乱而失散的人实在太多。

0: 上有一股木须花的香味，你还不承认吗？你就是黄蕊蕊。我们俩小的时候一起打跑过一只饿狼。
1: 真没想到你到现在也没忘了我。
0: 怎么能忘？那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0: 绑好了。
1: 干得漂亮，唐某佩服。唐英姐，唐先生，我们就别绕弯子了。我知道你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密码箱，把它交出来吧。冯先生，就因为我一招失手落到了你们的手上，我就会贪生怕死，把那么重要的密码箱交出来？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那个密码箱的存在，就应该知道这个密码箱关乎到南科计划是否能顺利实施，关乎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姓冯的，我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这个门。我可以告诉你，密码箱的事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至于炸药和大坝，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阻止。

0: 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应该有东西，搜他的身。
1: 是。

密码本。我的运气不错，看好他，其他人跟我走。

0: 您突然中风了，病情有些严重，但是我已经帮您注射了血栓溶解剂，暂时缓解了病情。不过为了您的健康考虑，必须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 好起来，你不能再丢下女儿一个人了。

0: 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那里的孔医生是我们的同志，告诉他，要用最好的药。好，
1: 知道了。
2: 龙嫂，你先带武小姐回房间休息一下。好，武小姐别哭了，走吧，走吧，龙嫂，别哭了啊！咱们回屋休息。尖刀队得到了密码本，他们假借唐英杰之名，要调出终结者这条大鱼。
3: 终结者回电。 同意在城南天柱教堂跟唐英杰见面，交接密码相适宜。见面时间定在8点。现在6点，还有2个小时，大家吃饭，准备出发。
4: 是。
5: 小姐，您要的牛奶。

0: 我们先走。
1: 你们要去哪儿啊？
0: 宜家，我们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怎么办啊？我父亲突然病重，我现在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答应我，你千万不能有事。
0: 放心吧，办完事儿我就回来。你乖乖的在家待着。对了，龙嫂会照顾你。

0: 根据终结者回电，他会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大家分头行动。
1: 听取我的训言，你必延年益寿。我要教给你智慧的道理，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径。这样，你若行走，你的脚绝不会受阻拦；即便你奔驰，也绝不致颠覆。你要坚持训言，就把它抛弃。我儿，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戒律，你必延年益寿，增加你的康乐。

0: 分头行动，仔细搜查。是。
1: 吴小姐，吴小姐，醒了吗？饿了吧？我给你煮了一碗三鲜馅的饺子，热腾腾的，快起来吃啊！吴小姐。

没有什么发现。桃儿，用花剑。怎么了？桃儿，你看。

木木，你说你老拿个刀子乱比划，这多吓人呐！来，三鲜馅的，我刚煮的。哎呦，你慢点吃，那锅里还有呢，我再给你煮去啊。嗯嗯。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好好吃，多吃点，也许这一顿会令你终生难忘。

0: 我弟被他们送到医院去了。也不知道我爹是死是活。我现在心里特别乱，你说他要是活不了了，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
1: 武小姐，你别太担心了。
0: 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呀？

0: 哥，你到底知道什么真相了？那个终结者到底是谁啊？
1: 你看见香玉脚上穿的那双白色防跟鞋了吗？那是我送给武一家的生日礼物。武一家就是终结者。
0: 啊？
1: 他将计就计，设陷阱把我们骗到教堂来，目的是想把我们大家都炸死。他是在向我们示威，现在木木和龙嫂有危险，但愿情况没有我想的那么糟。

0: 车就在外面，快走吧。
1: 走，别开枪，枪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这么流血，活不了多久。走。

0: 下是艰险。
1: 木木，你忍着，我去给你止血啊。
2: 木木，你没事吧？龙嫂，木木怎么样？
1: 没有生命危险。梁山兄弟，武一家是唐应杰的人。
2: 好，跟我走。哎，龙嫂，照顾好他。嗯。

0: 我们已经在大坝周边，但是我们的炮火还没有到达那边。站长，站长，完全按照您的嘱咐，已经把炸弹重新放在大坝周边。不过这个大坝真的太大了，即便有这么多工兵，我想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完成整个安装部署。得感谢你啊！
1: 感谢你帮我调动了85军的兵力，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兰科计划。辛苦了。
2: 可惜老师，你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能看到这么灿烂的烟花在黔州城绽放，真是太可惜了。
1: 给，
2: 党国的机要部门即将大规模南撤，这里就交付给你了。明白。
0: 老师，去海南的船就要开了，我亲自送你去码头。走吧。嗯。病人的脑血管发生梗塞，我已经给他用了疏通血管的药，目前病情还算稳定。
3: 袁医生说，他原来血压就高，还有糖尿病的症状。
0: 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病人发病前可能误用了有凝血效果的某种药物，他的血管原本就很脆弱，凝血药会加重血管的硬化，发生梗塞。
3: 误食凝血药。

原来他就是终结者。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

0: 你放心走吧，这里交给我。保密局南撤的行动更重要。我会在海南迎接你胜利归来。
1: 坦白说，我现在心里很紧张。
0: 人生最出色的学生，我对你有信心。
1: 你不要等我，我怕我这辈子没有机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0: 你胡说什么？